0: 是雪山，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选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10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10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杨猛主持大会并讲话。
0: 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举办，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及省直相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杨猛、石磊、冯夏强、郑传记、陈冲等参加。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8月2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全城礼堂胜利闭幕，大会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夏强、安庆杰、韩洪良、许洪林、吴洪志、宁诚信、段立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时，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由59名委员、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选举出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7名。上午10时30分，大会举行闭幕会，大会首先公布了选举结果，随后通过的关于10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10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杨猛同志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通过了10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宏伟蓝图。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为我们在新的征程上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杨猛对新一届党代表提出5点希望和要求，希望各位党代表始终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市委既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要始终保持担当作为的精神状态，带头投入绿色转型的火热战场，把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作为分内之责，积极投身到企业升级、招商选资和全城、古城、自行车支城建设的大潮中来，推动绿色生产、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绿色生活成为社会新风尚，加速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目标。要始终厚植为民情怀、夯实事业发展的温暖底色，与党委政府一道，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办好家庭教育、物业管理、社区食堂等系列实事，格外照顾好一老一小，关怀好弱势群体，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耐心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厚植城市精神，于细微之处传递城市温度，以统筹思维扎实推进温暖之城建设，确保绿色转型全过程始终带着民生温度。要始终严于律己修身，树立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在参与决策、建言献策、监督落实当中，自觉坚持公道公正，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实情，以过硬工作作风和刚性纪律约束，保障绿色转型各项任务依规有序推进。要始终强化团结协作，当好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 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把市委的部署要求传递到基层一线，多做鼓劲打气、疏导情绪、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工作。

0: 凝聚起人人支持转型、人人参与转型的强大合力。杨鹏最后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凝聚全市上下智慧力量，埋头苦干，奋起直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形态力量。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十届市委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杨猛同志代表十届市委所做的报告。大会认为，报告确定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乘势而上，补齐短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邢台力量主题，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契合邢台实际，充分体现了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呼声与愿景。报告客观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务实谋划未来五年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对于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抢抓发展机遇、凝聚奋斗共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面对世纪疫情冲击和环境治理难度加大等多重考验，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艰巨任务，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上下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成功化解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推动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品牌形象、河北乡村建设、民生保障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管党治党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效。大会指出，回首奋进征程，经验弥足珍贵，唯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方能行稳致远，唯有坚持过好自己的日子，方能厚植优势，唯有牢记群众安危冷暖，方能赢得支持，唯有健全机制，强健队伍，方能保持活力，唯有团结一切力量，方能战胜困境。大会同意报告对当前邢台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的分析判断，赞同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主线，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努力交出新时代邢台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大会提出了今后五年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实现新跃升的奋斗目标。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部署的重点任务。大会强调，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县域特

0: 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培育壮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要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打好百泉生态历史文化扁鹊康养商务会展骑行运动五张牌，加快建设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要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要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要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要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协同提升县城形象功能，全面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共建共享温暖之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要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邢台，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邢台，实现更高效能的社会治理，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大会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要突出选贤任能、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要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凝聚全市智慧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市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大会指出，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中深化了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六方面经验体会，即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始终坚持执纪执法为民，始终坚持务实为实求实，始终坚持打铁自身硬。大会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加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力度，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以进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推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提供坚强保障。大会要求要强化政治监督，着力服务保障改革发展大局，强化正风肃纪，着力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强化惩腐肃贪，着力提高治理腐败综合效能，强化严管厚爱，着力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强化执纪为民，着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群众获得感，强化政治巡查，着力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强化改革创新，着力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大会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继续加强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推动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圆满完成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59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于经理、于海峰、王峰（满族）、王鹏、王文山、王忠宪、王建华（满族）、王银明、文清峰、孔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小武、宁诚信（满族）、曲海章、刘伟、齐兵书、严恒卓、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行军、李建广、李京虎、杨猛、杨立斌、杨振东、杨月峰、吴宏志（女）、邱海彪、宋云、张立军、张宏泽、陈冲、陈彦民、尚秀伟、罗向正、郑传记、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云霄、贾志强、徐彦刚、高凯英、黄惠安、崔子安、崔耀鹏、董路峰、韩飞、韩红良、令静（女）、范振宇（满族）。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12名，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等的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春喜、王俊国、王永武、司永辉、刘志斌、杨俊川、宋红卫、尚庚、段丹丹（女）、江志远、常少杰、谭志辉。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3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颖（女）、王根喜、王登山、孔立伟、申国言、史向广、戴立峰、刘国涛、孙俊（女）、李科、李永红、李彦波、李宪强、李志华、杨林昌、窦慧波、吴江波、吴宏志（女）、宋科文、张亮、张国强、陆阔宗、陈彦民、庞建恒、段云涛、姚亚南、袁永伟、贾玉杰、郭威、曹静（女）、曹正良、崔茂林、崔海清、梁素瑶、韩杰、潘静（女）、薛建超。
0: 8月20号上午， 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杨猛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主席团共65人，实际到会64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关于十届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通过了委托十一届市委第一次全会、市纪委第一次全会主持人建议名单。
1: 8月2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杨猛受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十一届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酝酿了十一届市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本次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9人，实到59人；应到候补市委委员12人，实到12人，符合规定人数。委员们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杨猛、石磊、冯亚强、韩红良、李亚林、许红林（女）、吴红志（女）、宁诚信（满族）、崔耀鹏、韩飞、段立勇。二、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杨猛，副书记石磊、冯亚强。三、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红志（女）、李科、宋克文、王登山、陈彦民、王颖（女）、杨林畅、贾玉杰、崔海清。四、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书记吴红志（女）、副书记李科、宋克文、王登山。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新当选的市委书记杨猛在会上做讲话，他指出，从现在起，新一届市委正式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引领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与重托，倍加珍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赋予的干事舞台，担当尽责，不辱使命。以上率下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美好现实。杨猛对新一届市委班子提出5点希望和要求。他强调，新一届市委班子必须坚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实自身建设，切实立好标杆、做好表率，要在讲政治、顾大局上带好头、做表率，始终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抓发展促转型上带好头做表率，坚持破例并举先立后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独特城市基底，深入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激发全社会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努力趟出一条以绿色转型助推跨越提升的新路子。要在办实事惠民生上带好头做表率， 坚持民生为大，集中力量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暖心实事，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信访稳定、防灾减灾救灾

0: 等工作底线，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全市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转作风、重实干上带好头、做表率，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弘扬理性务实之风、高效明快之风、敢于担当之风、耐心持久之风，全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在讲团结、守底线上带好头、做表率，做到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做到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市委班子的示范引领，带动全市上下共同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杨猛最后说，新班子肩负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把邢台推上加快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新征程。
1: 下面播送当选十一届市委常委简历信息。2026年8月20日，杨猛，男，汉族，1974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十届省委委员、邢台市委书记、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兼。
0: 石磊，男，汉族，1972年6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邢台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邢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兼。
1: 冯亚强，男，汉族，1979年8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副书记。
0: 韩洪良，男，汉族，1970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军事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邢台军分区司令员。
1: 李亚林，男，汉族，1970年5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
0: 许红林，女，汉族，1975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河北邢台干部学院校长、院长。
1: 吴洪志，女，汉族，1974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
0: 宁诚信，男，满族，1972年10月生，大学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1: 崔耀鹏，男，汉族，1978年10月生，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0: 韩飞，男，汉族，1981年4月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
1: 段立勇，男，汉族，1976年1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邢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0: 8月19号，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市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文联有关负责人，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宁诚信、李群江、尚秀伟、郑庚戌，与广大市民游客一起参加相关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

0: 经共同主办，我市与省文明办联合承办，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于8月15号至20号在我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同步开展，包括鹊桥相约文化传承、全程热恋、全域浪漫、为爱减负新风践行、甜蜜经济产业联动四个板块18项活动，合力推动传统民俗活化传承、文明新风浸润城乡、甜蜜经济长效发展。2025年、2026年，该活动连续2年在邢台举办，有力助推我市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建设。华灯映鸳水，爱意满行香。当晚举行的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分为七夕之缘、和合之情、甜蜜之城、百泉之约四个篇章，以歌曲、舞蹈、情景剧、非遗武术等形式，充分展示了我市独特婚俗文化底蕴和山水生态资源禀赋。燕赵文化名家丁万明教授来到现场，深度解读邢台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的传说渊源与婚俗传承，为现场观众带来一段穿越千年的浪漫文化之旅。仪式上还发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邀约，邀请各地游客相约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共赴一场七夕文化浪漫盛宴。邢台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202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近年来，我市深挖独特婚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甜蜜经济，谋划推出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主题线路，构建恋购影宴住游娱甜蜜经济产业生态链，成为体验七夕文化的重要窗口和特色打卡地。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先后赴邢泽湖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百泉鸳水公园、邢台全文化体验中心、鸳鸯泉等主题文旅点位，现场观摩了传统婚俗展演、公益红娘婚恋交友活动、甜蜜市集、婚嫁服饰巡游、婚博会等活动，对我市构建多元甜蜜经济业态场景、广泛开展七夕主题活动给予一致好评。河北省各市含定州、新集市、雄安新区文明办相关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书记、部分县区相关负责同志、相关行业领域代表、群众代表参加。
1: 8月20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并报市委11届一次全会批准，产生了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顺利完成市纪委换届工作。受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吴洪志同志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市纪委委员应到37名，实到37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吴洪志女、李科、宋克文、王登山、陈彦民、王颖女、杨林畅、贾玉杰、崔海清为市纪委常委，等额选举吴洪志女为市纪委书记，李科、宋克文、王登山为副书记。选举严格按照大会的选举办法进行。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吴洪志主持的第二阶段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纪委11届一次全会决议。吴洪志代表新一届市纪委领导班子讲话，他指出，11届市纪委肩负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障邢台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重大使命，要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吴洪志强调，要带头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到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执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带头讲学习，深学细研政策理论，系统掌握纪法知识，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带头讲担当，树立尽心竭力实干担当的理念，力求把每项工作干成精品，

造创先征优浓厚氛围，要带头讲惠民，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将工作成果体现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上，推动办成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实事。要带头讲团结，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0: 清正廉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八月二十一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而努力奋斗，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0: 下面播送八月十九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5.07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仁泽区5.26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5.35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巨鹿县5.42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5.48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6.89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8微克；威县6.306。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广宗县6.22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市经开区6.1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12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7: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8: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0: 全程脱，

0: 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跳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6: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无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

0: 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

0: 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带队负责人士是交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苏丹。苏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好的，主持人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和大家在线交流。交建集团成立于2020年12月15日，是我们市属的

0: 国有大型企业。成立以来，集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全力助推我市的社会经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建集团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和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随同苏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是交建集团华苑科创部长王文川，是交建集团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李红曼，是交建集团交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孔祥生。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低空经济、室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手机下载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哈。我们也是了解到哈，交建集团近期也是统筹推进多项重点的工程和项目哈，想请咱们的这个苏总介绍一下大沙河综合治理工程目前的建设进展是怎么样的？项目完工后能够给沿线的群众带来哪些实惠呢？
0: 好的，我们邢台市这个大沙河综合治理项目，目前我们完成的项目大概也完成了三分之一吧。桥梁的建设、河道整治、两岸堤防填筑等多个工作面同步推进，工程的建设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我们进入汛期以来，项目严格按照落实汛期巡查制度的规定，对堤防、河道施工现场开展拉网式的巡查。重点盯防县工程段逐项的检查堤防的完整情况，河道行洪能力以及设施的稳固情况，坚持全覆盖、零容忍，做到隔离隐患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我们大沙河项目呢，秉持防洪加生态一体化的建设思路，通过实施这个河道的综合治理，区域防洪标准由不足以前的不足5年一遇提升到20年一遇，进一步完善大沙河沿岸防洪工程体系，稳定了大沙河南北两侧分流比，降低周边乡镇耕地洪涝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工作，对保障沿线的农业生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们确实看到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工作哈，同时我们看到咱们中钢型基的搬迁改造项目哈，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加紧的建设当中哈。那么现在推进到什么阶段，什么时候能够建设投产呢？请苏总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在加快生态水利项目的同时吧，集团也全力推进重点的产业项目攻坚。这中钢星基的搬迁改造项目，当前也处于土建、钢结构、机电工程多专业交叉的全面施工阶段。土建方面开展了设备基础施工以及室内的装修，钢结构进行了屋面板、墙面板的安装作业，机电安装也同步推进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给排水、消防等施工内容。整体工程量目前完成了大概有80%。邢台路桥持续优化施工方案，细化落实各项干工措施，组织施工力量加班加点，全速的推进项目的建设，全力以赴确保在26年的10月底完工。这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啊，也将成为全球首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扎滚研发生产基地。
1: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那么很多人也会比较这个好奇哈，咱们这个华苑科创在咱们邢台市的低空经济领域推动的这个无人机的应用，目前已经覆盖到哪些具体的场景呢？请我们这个王文川王部长来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2: 邢台交建华苑科创公司 紧紧围绕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布局。目前呢，已在这个城市的面源管控、公路桥梁的巡检，以及农林质保、吊装，还有光伏清洗，以及这个文旅航拍，还有物流配送，

0: 正在积极筹备建设中，后续呢将进一步拓展应急领域的应用场景。
1: 提到这个无人机的应用驾驶，可能大家目前是比较关心和关注哈。我看到咱们公众号发布，现在已经开通了无人机的培训和这个报名了哈。那么在无人机的驾驶培训方面，那么咱们华远科创当前的进展是如何的呢？
0: 华远科创旗下的这个湘湖无人机培训基地已正式呢落地运营，具备呢开展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就是 CAAC。无人机驾驶培训执照的能力，基地呢配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和专业的教学团队，现阶段呢报名参训学员已超过100人，理论教学和实操训练均已开展，后续呢华远科创将持续完善培训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扩大培训规模，为本地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专业人才支撑。这个广大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室内乘坐33路42路43路46路到湘湖站点下车，报名方式呢可通过电话158-3049-1576或者是195-6564-0745也可以通过现场进行报名，现场呢就在咱们邢台市湘都区全北东大街湘湖公交首末站院内，获取这个最新的招生信息或者是报名渠道，也可留意邢台交建集团或邢台交建低空经济官方微信公众号。谢谢大家。
1: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无人机驾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咱们这个沟通和咨询哈。这个电话呢是158-3049-1576和195-6564-0745。这个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来直接同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哈。那么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邢台交建集团或者是邢台交建低空经济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具体的了解和报名就可以了哈，这个相信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么其实最近哈，咱们这个华营集团市公交公司启动了这个线路提速的优化工作，也请咱们的李洪曼李主席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为持续便利市民出行，缩短通勤时间，公交公司为了市民早晚通勤的核心出行需求，47条线路结合自身途经路况及客流分布特点，实行差异化提速调整，全程保持原有线路走向，所有公交站点均不做任何改动，重点优化车辆运行节奏，压缩多余运营耗时，其中6路公交原运营时长为9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80分钟，全程可节省10分钟，45路原运营时间长为140分钟，优化后缩短至120分钟，全程缩短20分钟，通过以上改进措施，切实缩短市民乘车耗时，为广大乘客日常通勤带来直接可感受到的出行改善。
1: 那么近期哈，华营集团市公交公司的线路有什么变化吗？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公交公司线路的变化情况。为填补太行路莲池大街文彦路路段公交覆盖空白，对19路实施了优化调整，由永康境界延伸至公交5公司，为全面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恢复505路、506路、507路、508路、4路这4条线路的夜班公交线路运营，其中对506路终点站及部分运营线路、507始发站及部分运营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具体线路情况，听众朋友可关注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拨打367-7376或者367-7377热线咨询。
1: 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微信公众群当中，微信咱们的群当中朋友问到了，说我想咨询一下咱们市区的部分城郊公交线路的早晚的这个班次哈，感觉这个比较间隔时间有点长，很多这些上班族可能赶不上公交车，咱们交建集团有没有这个计划一些优化一下发车频次和延长运营时间呢？李主席给我们来答复一下吧。
2: 好的，公交的主要就是服务公益性的这个公益企业，以满足乘客这个出行作为自己的服务目的。对于这个乘客反映的这种实际问题，我们会实时跟进，结合这个实际这个季节、假期等各因素。

0: 组协调其他部门进行优化。
1: 咱们现在是有根据咱们的一些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为大家来调整咱们这个发射班次的间隔时间，是吗？
0: 是的，
1: 嗯，那就具体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您方便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吗？
0: 这个详细情况，请大家关注367-7071，哎，找这个调度中心可以进行咨询。
1: 对，您可以打电话哈，367-7376和367-7377来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邢台微信公众号邢台巴士在线哈，都可以来了解到具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是都可以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家住在这个老旧小区，周边是没有公交站点，步行坐车比较远，想问问后期有没有一些新增公交站点和调整公交线路的一些规划呢？
0: 这个是我刚才说了，这也是公交我们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出行。对于听众、观众朋友和乘客提出这些要求，我们会实时跟进，进行调研。
1: 嗯，
0: 请大家放心。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说可以来优先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邢台巴士在线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里面可能有会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运行情况，都可以来实时的跟进和了解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老年公交优待卡现在办理和年审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繁琐吗？能不能再简化一下呢？这个老年优待卡现在是如何办理？您方便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现在的规定是，邢台市区年满65周岁以上老人可以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彩色二寸小照片，就可以去公交公司办公楼一卡通中心进行办理。初次办理需要，交卡的工本费15块钱，车辆保险15块钱，总共30块钱。
1: 嗯，咱们这个线上有没有一些操作的方式和方法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线下跑网点吗？
0: 目前还是，
1: 所以说目前是没有线上的办理渠道的哈，
0: 对，
1: 我们只能够去这个线下去来办理，拿上您的相关证件，那时就可以了哈。还是那句话，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去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开学季了，咱们是公交公司的充值点儿，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的来介绍和说一下呢？
0: 好的，公交公司充值点儿。现在有公交公司办公楼一个点儿，还有是新钢北路，在那个消防队一个运动中心那儿一个消防点儿，大桥公园门口也有一个消防点儿，大家可以去这些点儿就近可以进行办理。
1: 咱们一共是有四个
0: 四个点
1: 公
0: 儿，
1: 交卡的充值站点，对吧？
0: 对。
1: 一个是在公交一卡通的服务中心，一个是在这个像您说这个地儿钢铁北路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获全的充值点，还有一个是在开元北路移动营业厅的充值点，这四个地方都可以来进行充值。如果大家有充值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咱们这四个站点来进行充值就可以了哈。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欢迎各位回来哈，那么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低空经济、市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网络参与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的界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

0: 广东县的，这广东那公交，我离这个河大园这要路线太远，我坐车不方便。再一个说，我上车的时候上车要提款，到广东城里，我是个盲人。他我说坐车不方便，弄不成改个这个叫我离近一点来。我是一个盲人，坐车不方便。
1: 行，您的问题我们来听清楚了哈。来，苏总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还是咱们李主席来回答对吧？来，
2: 这是空中性城际公交的。
3: 这位听众你好啊，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咱们的所有的城际公交的站点都是固定的。如果你有这个觉着不方便，在哪个地方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根据你的实际要求呢，然后去考察，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增加站点。
0: 我这离三营村近，他这原来时候到三营村，他家现在呢到河大园这十里地远，眼睛看不着，我是个盲人。
3: 好的，好的，我们了解了。这样，我们把那个你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来，回头完了这个节目完了，我们跟你对接，然后你的诉求，我们再给你再详细的答复。
1: 你看这样可以吗？
0: 我是个盲人，但是我是个盲人，坐车有没有优惠呀？
3: 目前咱们的优惠政策都是按照国家的这个相关政策，在这个均优属上有，盲人这个我们目前我掌握的条件还是没有的。
0: 哦，他在广东城里是提款的。
3: 行了，你需要你的具体要求，我们可以这个节目以后了，我们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对接。然后你的具体要求我们再详细的了解啊，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啊，谢谢。
1: 行，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个问题来给您答复清楚了哈。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啊，你好，是我吗？
1: 啊，对，是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
4: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城际公交属于长途，它能网上购票或者说有什么优惠吗？
1: 还是问到城际公交的问题啊。
3: 好的，首先可以告诉你说，可以线上提前购票啊。自2026年7月16日起，我们已对8条，这个夜班城际专线开启了线上的购票功能，市民可以提前锁定这个座位，避免到站无座。线上购票呢，还能享受这个购票优惠，至少提前1日购票，价格更低。目前呢，那个购票渠道有2种，一是微信、支付宝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进入站点巴士板块购票；二是扫描车身张贴的一车一码现场购票，乘车时向咱们驾驶员出示购票手机号的后4位，核验无误即可乘车。
1: 来，这位朋友，给您。您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就行是吧？
3: 对，支付宝微信啊。
4: 哎，好，谢谢，我知道了。
1: 哎，行，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哈，也欢迎大家有什么这个关于这个公交乘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无人机学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有什么课程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报名呢？这也请我们的王川王部长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5: 无人机飞鼠的培训呢，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培训，啊，一个是实操培训，啊，考试呢也是这两个方面。目前呢，我们开通的是这个现场培训和机上培训，这两个内容。这个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到现场，取得实际的这个资料。啊，然后进行这个学习的规划，啊，可以这个工作时间学习，也可以工作这个课余时间啊进行学习，这个是餐前后啊，这个请观众朋友们放心。
1: 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哈。那还想了解到说这个无人机是要自己去准备。

0: 备吗？还是说有一些准备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1: 这个华远科创啊，已经把这个包括学习的资料，包括学习的这些用具，包括电脑啊，都已经配齐。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呢，学习用的无人机啊，已经准备了8架，啊，这个呢，随时就可以为这个广大学员提供服务。
0: 就说咱们不用自己提前自行购买，我们直接去到咱们华远科创的这个实训基地，就可以来用到咱们的这些试训机，可以来进行提前学习和培训，对吗？
1: 对。
0: 啊，那还是很方便的哈，而且时间也比较宽泛。如果您是这个在职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您的利用工作之余来进行学习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想再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交站点充值的具体的位置哈，这也是请我们的这个李主席给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咱们去充值的4个站点到底在哪里，跟大家可以来把具体的地址也说一下。
2: 好的，第一个充值点在公交公司办公楼，因为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东西东大街公交公司门口东侧。第二个充电点是在钢铁北路移动营业厅充值点，钢铁北路消防队南侧。第三个充值点是大国泉充值点，在大国泉公园南门广场西南角公交驿站。第四个充值点是在开元北路移动营业厅充值点，具体位置在开元北路万达锦华城小区门口南侧。
0: 嗯，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解释清楚了哈。这个刚才也是聊到了，说这个马上就要开学季了哈，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公交充值的这个想法也是比较迫切的哈。这四个地址跟大家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大家如果有这个具体的充值需求的话，可以去到这以上4个站点去进行充值就可以了。哪里，比如说离您出家近呢，或者您出行的路上路过，哎，来给孩子和给家人充一下值来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喂，
0: 哎，您的电话通了，您请讲。
3: 好，我想我们在这个月界通道新站那个协助怎么不能能不能恢复呢？
0: 第一个问题是问到这个，您是具体哪里？再说一下。
3: 我是哪里？
0: 不是，您的第一个问题，您说哪儿的公交能不能恢复一下具体的位置？
3: 啊，具体位置就是新张村。
0: 新张村。
3: 哦，
0: 来，苏总，这个是涉及到咱们
4: 成绩吗？啊，那孔主席，
5: 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新张村是属于哪个县。
0: 对，您是哪个区或哪个县？您方便说一下吗？
3: 香都区。
0: 哦，香都区的。
3: 啊。
0: 嗯。第一个问题问到咱们能不能这个线路何时恢复？以前是有公交的是吗？
3: 哦，对对，过去有些，但是没有了。那边住的人也。挺多，你看新疆下村那北嘎村都在那边的，都进来这里。
0: 您以前是哪个公交班次，您方便说一下吗？你还记得吗？
3: 我那个记不清了，是在公交公司在那用，他那过去通过。
0: 这个问他能不能这个线路能不能恢复。
3: 香都区，香都区。
0: 哎，我们听到了，来，孔总，这个问题您可以来。
5: 这香都区属于咱们市公交的业，嗯，对。
3: 对对，过去在公交公司往那通了。
6: 好的，这位这个啥乘客的这种诉求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下来之后会根据营运部门的具体了解情况，给您一个明确答复。
0: 好吧。这个下面我们下来了解一下您的具体位置，包括您之前说到之前的这个通的这个公交班次，我们了解一下之后，还有专人跟您联系，您看可以吗？
3: 哦，
0: 哎，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再一个说那个铁路没通了，现在这个三圣路啊、石江通那个，就早起中午早起晚上通，平时不通，平时就到跑马冰块那儿，是不是那个每趟车都能到？是这样的吧，因为到那了，往这走着也就方便了。
0: 石巷村是吗？
3: 啊，对。
0: 是公交35路对吧？
3: 啊，对。
0: 对，您想了解是能不能全天通车对吗？
3: 啊，对对对对。
0: 嗯。
6: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35路，它这个有一段路是经过旭阳，那个是工业园区，旭阳工业园区是个化学园区。根据那国家相关规定安全要求的话，不允许公交车通行市区，这是有这个管委会的下的通知和那个啥和这个文件的。哎，
3: 早起中午可以，早起晚上可以通。
6: 对，之所以哎这早上晚上就是绕开工作时间通行市区。
3: 哦，

0: 请大家理解。
1: 啊，那这个恢复不了嘞？你说咱都想从区里往这边走，太不方便了，是不是？那个35路，新南那个线能恢复啊？
2: 那个线路呢，我们也是要下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稍后会有专人跟您来进行答复，您看可以吗？
1: 好，谢谢，
2: 哎，好嘞，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导播把这位朋友的这个联系方式也是具体的来记下来哈，稍后呢，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会派专人跟您来具体的这个沟通和来这个解答咱们的具体的问题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咱们这个邢台城际公交的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是问到了，说这个城际公交支持网上提前购票吗？咱们市民能够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城际车的购票，该如何核验呢？也请我们这个孔总可以来给我们继续来再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目前我们这个夜班这个网是已经开通了网上这个购票，是从2026年的7月16日，目前购票的是两个渠道，一是这个微信、支付宝搜索"滴滴出行"小程序，进入站点80板块进行购票，二是呢就是扫描我们这个车身上的一车一码，进行现场购票，这是两种方式。乘车的时候呢，就是出示你的购票手机的后四位，经咱们这个司机验证无误以后，就可以乘车。
2: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接通最后一通电话，打入2130233。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哦，
2: 对，您的电话通了，您说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
2: 您简要描述啊，因为咱们的节目时间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来您讲吧。
3: 王局长好。多大岁数坐公交？公交这个白卡又奖，
2: 有补
3: 补
2: 贴，
3: 贴。
2: 对吗？这位朋友问的是，这个老年人坐公交有没有什么补贴？多大岁数才有
3: 老
2: 补
3: 人
2: 贴
3: 补
2: 呢？
3: 贴。
4: 凡年满65周岁以上的这个市民可以免费办理公交，但是需要交15块，初次办的话需要交15块钱公门费及15块钱的这个第三方保险。是这种情况。
3: 15岁，
2: 行，
3: 白卡免费。
2: 对，这个问题来给您回答清楚了哈。65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办理公交卡是可以有相应的优惠的哈。那个也给您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了。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来为咱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服务。好了，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8: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0: 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嗯。
5: 哎，你咨询鹤渡岭隧道什么时候通车的问题，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5: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4: 通了，那个小车能过，大车，暂时还不让过，还有一件还正在修，很满意。
5: 哎，好的，给您回回访啊，再见。
6: 喂，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跟我说是上江都区什么叫什么办的，在那儿找去。
5: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6: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他不是在香都区那了
5: 啊。
6: 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行吧，谢谢你们啊。
5: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
6: 啊，
5: 再见。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你好。
5: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然后积极的配合我，现在已经只等领证了，已经办完了，星期一办完的。
5: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哦，你好。
5: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嗯，联系了，联系了。
5: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8: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出示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街他现在独租开发商呗。
5: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深化大气治理，全面绿色转型，多措并举，让邢州古城焕发时代新韵，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浪漫情歌会精彩上演，全心全意赴七夕，歌声点亮浪漫夜，七夕群星演唱会昨晚温情开唱。
9: 邢台市

0: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河北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开发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我省外贸量稳至升，开放型经济活力迸发。河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9月1号起实行。最高法发布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修改决定，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新学期将至，如何调整孩子作息，医生建议尝试这些方法。被曝光的网红古法护肤品却含违禁成分，医生提醒，纯中药天然不等于绝对安全。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坚持以空气质量退后时，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实施工业源减排、移动源管控、面源污染治理等举措，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市第11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参会代表结合岗位实际谈落实定举措，表示将从源头管控、生态扩容、产业升级多端发力，以更大力度深化大气治理，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市近年来先后编制出台邢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邢台市古城更新复兴规划等系列规划，构建起完备的政策制度体系，为邢州古城系统性保护筑牢了规划底线，下一步将严格落地执行，深化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严格把控古城天际线建筑风貌与街巷空间尺度，严守保护红线与建设控制地带边界，同时强化规划实施全过程监督，坚决杜绝破坏性建设行为，推动古城保护利用与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深度融合，真正让规划成为古城文脉永续传承、价值持续释放的护身符。8月20号晚，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浪漫情歌会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上演。作为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内容之一，本次情歌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情歌会以歌声为媒，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浪漫温馨的音乐盛宴。邢台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200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本次情歌会将七夕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表达，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为推动甜蜜经济发展注入活力。8月20号晚，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在信都区蓝池物流园温情开唱，现场座无虚席，超高规格的视听效果、氛围感满满的现场体验赢得全场观众一致好评，为太行全城的浪漫之夜增添浓浓的浪漫气息。本次七夕演唱会由专业团队匠心打造，立足邢台本土七夕婚恋文化底蕴，创新融合国风、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晚会汇聚张韶涵、李玉刚、后弦等众多实力歌手，以经典金曲串联整场演出，既延续了传统七夕浪漫温情的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潮流化的舞台形式唤新传统节日氛围，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双向碰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音乐体验。近年来，邢台市持续深耕节日 IP， 做强演艺经济，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入优质演艺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节庆文体活动，同时依托一票游行、惠民文旅举措，丰富全域文旅供给，激活消费市场，以节兴文、以节旺旅、以节促销，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筹建先进制造实验室、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四家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4。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8月20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河北省高考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谨防不法分子通过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等方式实施诈骗。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请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录取高校进行核实，避免上当受骗。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建立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合理确定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探索发挥家庭医生在失能等级评估中的作用，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推动长期照护师职业化、规范化，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最高人民法院8月20号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一是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二是进一步细化合理使用的适用规则，三是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暑假中，不少孩子习惯晚睡晚起，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何帮孩子纠正作息？考开学前夜强制早睡并不科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专家给出的办法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以下几点建议供家长们参考。第一点，提前一周开始就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第二天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再强行让孩子早点睡觉。建议在开学前一周到10天左右，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入睡，让生物钟的节律逐步恢复到正轨。第二，早起后要唤醒阳气。早晨，孩子起床后，可以让孩子

0: 子做双手向上托举，比如伸懒腰、伸展全身、扭动脖子等活动，使肺经阳气能够疏通。同时轻轻拍打腋下或者身体两侧，有利于疏通气机，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脾胃阳气。这种情况下，从肺、脾、胃、大小肠的阳气都疏通以后，人体阳气就唤醒过来，有条件的还能到阳台或者户外活动10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是最好的生物钟调节器。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网红古法护肤品市场乱象被媒体曝光，引发关注。不少消费者称，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产品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近日，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南阳金贵药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阳宛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案产品爱优明和李永祥堂系列事业保健膏、七子白保健膏、七子白粉等违规添加了禁用原料。据媒体报道，目前多个商家在护肤品宣传中把七子白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到今天的美白配方。七子白因由白术、白芷、白敛、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但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文鹤告诉记者，纯中药天然并不等于无毒，绝对安全温和。比如白芷、补骨脂等中药含有呋喃香豆素，具有光敏作用，暴晒后可能出现晒伤、发黑等。同时，不存在含水、油脂的零添加防腐剂产品。护肤品的保质期一般是2年左右，不添加防腐剂很难做到。当前，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护肤膏体是用猪油当作基底，但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中并未收录猪油。王文鹤表示，猪油的成分是一些饱和脂肪酸和脂肪，涂在脸上有一定的防止皮肤干燥的作用，但猪油富含的饱和脂肪酸和脂肪物质分子量过大，很难被人的皮肤吸收，容易堵塞毛孔，从而有诱发痘痘和粉刺的风险。而且现代科技已将油和水融合成乳液、霜等，其成分与皮肤表面的皮脂膜相似，贴合性更强。王文鹤建议，面部护肤品属于普通化妆品，必须有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备案号。消费者在购买护肤品之前，需要核查产品资质，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输入备案号和对产品名称、成分、生产厂家信息不符的，不建议购买。无外包装、无成分表、无生产地址等的产品不购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侯清军建议，消费者购买使用古法护肤品后，如发现产品存在问题或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可留存订单截图、付款记录、保存面部红肿、过敏实拍照片等证据，与商家进行协商。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线上提交投诉，列明商家名称、地址、三无产品事实、违禁原料、过敏损害后果。也可以凭证据向收货地、商家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起诉销售门店与源头生产企业，同步要求电商平台下架涉事全部产品，督促平台履行入驻商家资质审核义务。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告信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调整作息时间的通知精神，自9月1号起，全市除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外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1点30分到5点30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

0: 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

0: 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不曾被世界催眠。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9: 大 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4，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直播了。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上半段跟大家聊哪方面的话题呢？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位长辈，膝盖已经疼了好多年了，上下楼都费劲儿，走路呢也一瘸一拐的。去医院检查，医生呢建议他做膝关节置换，可是呢这位老人就一直在犹豫哈，总怕手术风险大，觉得能拖就拖。结果呢几年下来，膝盖是越来越弯，而且走路呢也越来越困难，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将就有关于髋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进行交流互动啊，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自己身边的老人或者是听说过的哈，一提到这个关节置换总是觉得非常的害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考虑换关节，这个手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术后恢复的怎么样，这个人工关节能用多长时间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赵丽丽赵主任，就有关于这个主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赵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赵主任。
10: 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赵丽丽大夫，
4: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也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关于髋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也深受这件事情的困扰，有什么疑惑想来解答的哈，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交流互动。好，关注完了我们的参与方式，赵主任，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其实一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特别的担心，因为一提到这个关节置换，大家总觉得是件特别特别大的事儿。但其实这几年关节置换这件事儿，在我们这个医生临床上来说，应该已经不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了哈。
10: 对，
4: 现
10: 在的关节置换呢是一个常规的手术了，因为随着咱们现在那个全国老龄化的到来和一些运动的这个普及，所以呢关节的磨损呢或者是损伤会这种就变成一个常见病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用药物治疗呢或者是说理疗或者用一些锻炼的方法呢都可以去缓解，但真正到了关节损坏的程度比较重的时候，

0: 其他别的保守治疗的方法都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嗯，
0: 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啊，现在呢，关节置换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了，已经开展了有上百年了。
1: 嗯，
0: 随着现在这个理论的水平和这个材料的发展，现在的关节置换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嗯，可能之前大家一提到说这个啊关节要置换了，会觉得啊以前治个膝盖，听说就是啊吃吃药或者敷敷药膏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做一些小手术，没有这么大的动作呀。但其实反而我们说关节置换的这种越来越普及，越来越被更多的人去接受，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能更大程度的去缓解我们关节上出的问题，能够带给患者更好的一个生活质量哈。那可能一听到换关节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哈。我们首先找准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髋关节置换，什么又是膝关节置换呢？
0: 这个髋关节置换和膝关节置换实际上就叫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术，膝关节呢就叫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术。它髋关节就是咱们所说的大腿根这个胯骨轴，膝关节就是我们老家叫布丁盖儿，
1: 对，
0: 就是膝盖。当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这种疾患出现比较晚，就是后期的时候，破坏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关节里边已经组织结构都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通过你的药物治疗啊，或者保守治疗啊，或者是说一些锻炼了，已经解决不了它这个疼痛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用这些人工的材料来替代你这个身体内被破坏的这些组织，完了以后能恢复到恢复关节这个功能，能达到一个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是一个近百年来外科学一个挺大的一个发展，确实这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在近百年的这些外科手术里属于比较成熟的手术，
1: 那膝关节置换手术呢，是不是其实也比较相通的？这两个手术，有人会觉得哈，赵主任算是大手术吗？
0: 这个实际上对这个手术本身来说是一个中等的手术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开放性的手术，需要拉个口子什么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中等手术。但是咱们面临的这样的人群呢，大多数是偏老年人，所以可能这个手术来说，相对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呢，术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现在这个整个骨科学吧，对已经对这个整体的流程也好，还有一些风险的控制也好，质量的把控也好，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一个流程，所以说术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可能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关节出问题之后所熟知的一种思路就是修补，或者是说去修复，但这个直接通过从这种源头上把你坏掉的组织替换掉，通过这种人工生物材料给它替换掉，去把它的功能能够去帮您恢复啊，其实是就像赵主任说的，是目前骨科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哈，也真的很能大程度上解决患者根本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个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的置换和膝关节的置换，哪些患者他真的能到需要置换换的这个程度呢？
0: 这个关节呢，是关节的蜕变也好，还是损伤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加重的一个过程。咱就拿膝关节来说吧，膝关节老化是一个从刚开始老化一点点，然后
1: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它是我们叫做阶梯化的治疗。
1: 就
0: 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只是说上下楼有点疼，完了走平路还没有事儿，或者有个小的半月板的损伤，也是一个蜕变性的这边，它表现了一个膝关节有点不舒服，但是影响生活影响并不太大。这个时候呢，可以去通过药物治疗啦，通过一些支具的佩戴啦，还有一些功能的锻炼啦，都可以去缓解。比如说有一些零件稍微损坏一些，比如说里边这个半月板有撕裂了，或者软骨有轻度的损伤，这个时候呢，咱可以去做微创的修补的手术，完了以后去把它坏的东西去修一修，去改善一些它这个症状，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还算是初级的时候。
0: 对，关节实际上关节的疾病呢，80%-90%的病人是可以采用这种保守治疗，或者是说微创的手术来解决。只有10%或者是更少的病人，到了晚期或者是说后期的时候，就是关节的零件已经磨损。

0: 那很厉害了，实在是修不出来了。我经常和病人去坐在门诊的时候，经常跟病人去讲，我就跟咱家自行车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刚开始说我这车子买了以后呢，骑一段时间以后里边有油泥啦、缺油啦，啊，我骑得有点沉，啊，但是呢还能骑，这个时候属于一个初步的损伤。
1: 对。
0: 你用药物治疗啦，或者是说，做做理疗啦，或者是说去功能锻炼啦，都可以解决问题。再往后呢，就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骑得更长了，那自行车轴倒是没事儿，里边的珠子给坏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比如半月板损伤之类的，啊，这
1: 可以
0: 些，
1: 这样类比一下
0: 对，类比
1: 哈，
0: 一下，对，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微创的去修复，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用微创的手术来解决这个，比如说那个自行车轴成两半了，啊，我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来把它合到一块儿，再把它粘到一起，或者是说让它长到一起，又恢复的关节的功能，这个时候都没有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些，保守治疗或者微创手术来解决。只有到什么时候啊？最后来说，你的车子骑了很久很久了，完了，自行车里边珠子都磨没了，自行车的碗都漏了，轴都在开始晃。这个时候呢，整体结构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这个只有到这个时候，用这个修车铺人说话，就是说。实在是没得
1: 别
0: 修
1: 修
0: 了，
1: 了，换一辆吧。
0: 实在是没得修了，修不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呢，才会去选择关节置换。所以呢，关节置换往往就是在关节疾病它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关节零件有严重的损坏，不能修复的时候，才会去做关节置换。
1: 您提到的哈，赵主任，可能更多的我们说是这种退行性的。疾病会更占大多数一些。您也提到，可能患者更多的是年龄大一些的。但您像，比如说哈，像有一些朋友涉及到的，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呀，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疾病，它发展到后续，比如说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也可以采用这
0: 也
1: 个
0: 可以，
1: 关节
0: 因
1: 置
0: 为
1: 换。
0: 它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破坏比较严重的这种关节的损伤。你像股骨头坏死也好，类风湿也好，它和我们平常这种普通的老化还不完全一样，它是因为有特殊的问题加快了它这个关节的磨损或者是损伤，骨头坏死了，头给塌了，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其他原因引起类风湿，整个把关节全破坏了，这些的时候没法去修复的时候，也可以去做关节置换
1: 就
0: 来
1: 有
0: 解
1: 这
0: 决
1: 些
0: 问
1: 疾
0: 题。
1: 病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去进行置换，置换完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对，
1: 是
0: 因为
1: 吗？
0: 它这些东西的相当于说不非正常的一种影响来导致关节加速的损伤了，这个意思。
1: 对，其实虽然说是关节哈，一说置换，好像身体其中的一个零件被替换掉了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还是觉得，如果说真的医生说了，说我需要去做这个置换，心里还是会害怕。临床上肯定我们很多患者在您提到哈，您是已经满足了可以去置换的这个条件，并且建议你去置换的时候，大家也会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打鼓的地方，或者是忐忑的地方，对不对，赵主任？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手术未知的这种恐惧。哈，手术究竟怎么做？我们也跟大家去具体的说一说吧。
0: 手术呢，实际上，手术本身呢，相对比较简单，就是我就说简单说一说这个住院的过程吧。你住了院以后，完了以后，这个手术的过程吧，进了手术室，完了以后会有一个麻醉，让你不疼了。完了再怎么活动也没事儿了。完了，大夫呢会做一个小口子，完了以后呢把关
1: 这
0: 节
1: 个只
0: 暴露
1: 能
0: 出
1: 是这
0: 来。
1: 种开放性的哈，
0: 哎，这只
1: 你
0: 能
1: 现
0: 是
1: 在
0: 开放。
1: 老说微创，这个没有办法微创哈。
0: 对，微创你是可以去修复，但是呢，就是关节置换嘛，它要把人工的材料放进去，它
1: 对，
0: 总得有
1: 需
0: 一
1: 要
0: 个
1: 的
0: 口
1: 空
0: 子，
1: 间
0: 对，
1: 大一
0: 需要
1: 些
0: 空间
1: 哈。
0: 大，需要把这个假体放到里面，所以它会有一个开口。但是这个手术本身呢，就是你切开口以后，你暴露出关节来，把坏的零件换上，完了以后调整好张力，缝上口子就好了。而且这个手
1: 听着
0: 术，
1: 很简单，
0: 哎，对对对，本身就很简单，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很高难的手术，当然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业务上的一些讲究，这是肯定的。
1: 对，一般如果说决定做手术了，赵主任，患者比如说在术前，他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也需要像其他手术一样做一系列的检查，相应的吗？
0: 对，这是需要的。这个术前的准备呢，主要就是最主要的实际上是身体的准备，因为像做关节置换手术的，它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因为这个假体可能在里边待一辈子，所以我们希望 在您身体状况最好的状态下去做手术，这样是手术风险是最小的。
1: 嗯嗯。
0: 啊，比如说你原来有，你被咱的手咱手术的病人呢，做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呢，大多数年龄可能偏大一些，偏大一些往往都会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啦、高
1: 血
0: 压啦、
1: 嗯、
0: 啊这些，完了以后肝肾功能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都会对手术造成影响，来增加手术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在手术以前呢，要去做一些调整，来调整我们的血压比较稳定，血糖比较稳定，
1: 嗯，
0: 身体状况比较好。这个时候，
1: 嗯、
0: 我们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去做手术，
1: 嗯，
0: 这样的话手术风险会小。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咱们最主要要去做的一些准备。
1: 嗯嗯。
0: 啊，其他的就是一些术前的康复啦，包括一些术前的进食水这些。
1: 术前就需要开始做一些康复。
0: 对。
1: 哦，这个怎么理解呢？
0: 这理解，比如说这个。就是拿膝关节做例子吧，
1: 嗯嗯，
0: 我的腿弯了，
1: 嗯，
0: 走路已经走得很少了，完了以后关节处于一个畸形的状态，
1: 嗯，
0: 它走路也特别少，骨头也特别疏松，肌肉力量也不好，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做完手术以后你的腿也直了，完了以后走路也不疼了，但是你
1: 肌肉
0: 没
1: 跟上，
0: 没跟上，
1: 啊，
0: 完了以后呢，你走路腿还是软，还是没劲，
1: 啊，明白了。
0: 所以呢，你术前去做一些康复的时候呢，
1: 嗯，
0: 做一些动作，哎，完了以后我会把肌肉有一些的锻炼，
1: 嗯，
0: 包括你的关节活动度，
1: 嗯，
0: 你活动活动，角度也可能也会好一些，
1: 嗯，
0: 这样都会为手术降低这种风险，
1: 嗯，
0: 提高这个手术的效果。
1: 这一些的准备工作都会由医生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嘱咐，是吗？
0: 对。
1: 啊，其实术前呢，有可能，比如说，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他可能需要有一小段的一个准备时间。
0: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看你血糖挺高的，
1: 对，
0: 平常血糖一直控制不特别好，
1: 嗯，
0: 十以上，这个时候呢，你伤口愈合的能力也好，抗感染能力也好，都会差。
1: 嗯，
0: 你血压特别高，心脏功能特别不好。手术的时候风险就会比较高，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我把它调整好了以后，你手术就会安安全全的下来。
1: 嗯，
0: 因为手术吧，就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安全，
1: 嗯，
0: 一方面就是质量。
1: 嗯
0: 啊，质量我们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嗯，就是你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关节，
1: 嗯，
0: 质量我就把控好了，但是风险要降到最低。
1: 对对
0: 对，
1: 这项手术有没有绝对的禁忌呢，张主任？
0: 有绝对的禁忌。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感染。
1: 哦，
0: 如果是说这个局部这个尤其是关节这个地方有感染的状况，
1: 嗯，
0: 这是不允许手术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关节置换手术实际上最担心的是感染，因为放进去的是人工的材料，
1: 嗯嗯，
0: 它抗感染能力很差，所以呢一定不能有感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行内基本上都有一个默认的规则，如果你是3个月之内打关节里边打过注射，
1: 哦，
0: 尤其是打过封闭，
1: 嗯，
0: 可能3个月之内都不敢去做手术。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皮肤有破损，或者是有关节的炎症，这都不建议手术，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呢，还是应该去把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嗯，
0: 再去做手术相对好一些。
1: 对，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检查，并且呢，如实的去告知医生我们身体的状况啊。共同努力，在术前将身体调理到一个最适合手术，把风险降到最低的一个状态哈，确保这个手术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效果哈。
0: 对。
1: 那关于这个手术，因为大家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手术哈，所以关于这个手术费用的问题，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哈。大概费用我们能跟大家去普及一下。
0: 这个原来的关节置换的费用很贵，
1: 嗯，
0: 是因为咱们那个假体基本上都是全是进口的，
1: 嗯嗯，
0: 没有咱们自己国产替代的这些东西。但现在呢，随着国家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效果的就是全国的集采，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把全国来出面来去做集中采购，这样把价格一下都打下来了。你看原来一个关节大概下来就得3-4万、4-5万块钱，现在一个关节可能膝关节可能就5-6千。髋关节可能就8-9千块钱，
1: 对，
0: 少了很多。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随着医保的推行，
1: 嗯，
0: 咱们这些东西都在医保的范畴之内，
1: 嗯，
0: 哎，完了以后都能得到一些国家的补偿，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费用来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接受的费用。
1: 它会跟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做以白内障举例吧，晶体它会有不一样的规格，
0: 嗯，
1: 这个人工的这个关节它会有不一样的材质啊，或者是级别吗？
0: 也有
1: 是吧？
0: 对，这个它这个材料关节是很精巧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要求技术也好，材料也好，生产技术也好，材料也好，要求都很高。
1: 嗯，
0: 在以前的时候基本上主要是进口的品牌来占天下， 但现在呢咱们国产都达到了，
1: 嗯，
0: 国产也能满足了，为什么咱要有集采了，也能做到集采呢、
1: 嗯、
0: 也是因为国产我们跟上了。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很久很久20年以前去买个电视，
1: 嗯，
0: 那我可能买一个韩国进口的呀什么什么 LED 屏的，
1: 对，
0: 你现在你买电视你谁还去买那个呀，花个两三万去买个电视，我现在买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现在都是什么品牌的
1: 国内的都没有问题、啊、
0: 国产的电视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质量说不定还很不错，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不用再去刻意追求了，
1: 嗯，
0: 普通的家庭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1: 嗯嗯，没错哈。然后说到这个手术的过程，您刚才简单提了一下哈，关于到底是全麻还是半麻，这个是需要根据什么来去决定的呢？
0: 这个全麻和半麻呢，实际上它总之一个目的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当中呢，一是没有疼痛，
1: 嗯，
0: 再一个呢，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各项指标都比较平稳，
1: 嗯。
0: 至于说全麻或者半麻，是根据你的需要来定的。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可能选择了腰麻了，就是半麻，
1: 嗯。
0: 但是你因为腰椎既往有疾病，
1: 哦、
0: 完了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个麻醉的时候呢，效果不好，那就可能改成全麻，
1: 嗯。
0: 或者有人。天生胆小，
1: 嗯，
0: 对，手术的时候你别让我听到任何动静，让我睡觉吧，哎，也可以。实际上现在全麻也确实是，随着这技术的进步，现在也很安全。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半麻和全麻应该区别不是太大。
1: 对，好，好，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非常好奇的问题，我们当然我们的身体啊也是，非常的精密哈。我们说身体经常排异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强烈，嗯。别的组织比如说别的人体捐赠的组织来我们身体里面还会很强烈的排异，这完全就不是人体哈、啊，是一个人工制作的东西，它没有排异反应吗？
0: 人体对金属的排异反应是最小的
1: 哦。
0: 完了，但而且呢这个经过这么多上百年的研究，
1: 嗯嗯，
0: 植入材料的更新，材料的这个材质的更新，
1: 嗯，
0: 变了很多次，
1: 嗯，
0: 现在最多用的就是钛合金或者是古罗木的金属，
1: 嗯，
0: 这是经过研究，对人体刺激最小的一种金属，
1: 嗯，
0: 基本上放到里边没有，没有任何感觉。
1: 哦，嗯，所以就是预后还是很不错的，
0: 很不错的，对
1: 对。好，虽然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可以采用全麻或者半麻的形式，还有很多朋友会关注，尤其是一些岁数大的朋友，其实对于疼痛的这种未知的恐惧还是挺强烈的。术后他的疼痛的感觉或者是这种体感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现在呢，就是对疼痛已经变成了就是。第五大的生命体征了，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对疼痛很恐惧的。
1: 对，
0: 这个手术之所以成熟，除了它手术技术本身之外，这个微手术期的这些处理都已经跟上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我们这个创建这个无痛病房，
1: 嗯，
0: 就是采用从术前开始，术前给药，手术当中关节内也要给药，
1: 嗯嗯，
0: 术后呢还要给药，
1: 嗯，
0: 通过多模式的这种镇痛模式下来，完了以后基本上能让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稍微感觉到不舒服很正常，
1: 嗯，
0: 但是说特别疼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病人做完手术以后问他疼不疼啊，基本上没事，
1: 嗯，
0: 啊，完了以后呢稍微有点不舒服，而且过两三天他都可以下地走路了，
1: 嗯，
0: 他会感觉。很好，
1: 两三天基本上就可以
0: 下地
1: 走路
0: 了
1: 哈。对,
0: 对, 对,
1: 对，好。然后这项手术从比如说我们开始可以住院进行准备，到最后康复可以达到出院的一个指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因为现在这个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常规的这种初次置换一般也就住院一个星期左右。
1: 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0: 对，一住院以后吧，就是。一住院以后需要做两个评估，一个是身体状况的评估，
1: 嗯，
0: 也需要做一些检查，
1: 嗯，
0: 来看看你心肺功能都怎么样，我对手术的耐受能力怎么样，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有利于大夫或者是麻醉师会给你有一个评估，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及时处理。第二个就是看一看膝关节的检查，看看我们适合做哪一个手术，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包括膝关节置换嘛，它有换半个的或者换一个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术前有一个评估规划，
1: 嗯嗯，
0: 这两个评估也就是两天的时间，然后就开始面临手术，第三天基本就手术了，
1: 嗯，
0: 手术做完了以后呢，伤口稳当个三四天四五天，完了康复的动作基本上都学会了， 四五天五六天就回家了。
1: 其实是不是也不建议太长时间的卧床休息？
0: 这个手术呢就不支持卧床休息，做完手术以后在床上可以随便动。
1: 嗯嗯，
0: 因为它放进去以后，它就是模仿，就是一个仿生的，
1: 嗯嗯，
0: 模仿人体的

0: 本身的组织放到里头以后，它马上就可以发挥功能。
1: 嗯，
0: 做完手术以后，在床上可以随便动。
1: 嗯，
0: 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点刚麻醉完了，有点不舒服，不想下床。
1: 嗯，嗯，
0: 那第二天、第三天，你身体恢复过来，完全就可以下地练一练站，
1: 嗯，
0: 练一练走，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卧床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是对老年人十分的友好。
1: 对对对，啊，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卧床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的事情，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没错。也有人问哈，比如说两个膝关节都需要置换，是一次性两个都做，还是一个一个做比较好？
0: 从医学这个角度建议呢，是一侧一侧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双侧同时做的话，对这个手术本人那个本人他的创伤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
0: 建议呢先做一侧，而且呢如果你做了一侧，这个腿能使上劲儿，另外一个腿可以歇一歇，说不定可能症状还能稍微轻一点。
1: 哦，嗯嗯，
0: 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说风险要会小一些。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现在医保也有规定。
1: 哦，
0: 你住一回院，只给报一侧。
1: 对，它大致比如说两侧，我们说想要去，比如说都需要做的情况之下哈，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一般掌握就是身体状况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
1: 嗯，
0: 大概就是你像我们常规掌握就是3个月左右。
1: 嗯嗯，
0: 你的身体状况以及这个腿儿这个康复功能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到位了。
1: 嗯，
0: 日常走路都完全可以负担了。
1: 嗯，
0: 再去做那个腿的话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
1: 对对对，
0: 嗯，
1: 没错哈，这是给您解答的问题。
0: 嗯，
1: 还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人工关节的材料，听说有好几种，有陶瓷的，有金属的，还有聚乙烯的啊，这个怎么选，哪个好呢？
0: 啊，这个嘛，可能是提的关于髋关节置换的问题。
1: 哦，
0: 髋关节置换问题
1: 具体是哪？
0: 对，髋关节呢，它主要是一个球窝的关节。
1: 嗯嗯，
0: 一个头加一个碗。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这个接触界面呢会产生磨损。现在的材料学进步了，最早期的时候是金属的头，
1: 嗯，
0: 和聚乙烯的碗。
1: 嗯嗯，
0: 完了以后，它俩之间会有一定的量稍微大一点的磨损，
1: 嗯，
0: 也就是它使用的年限会
1: 短一些
0: 、啊，现在呢就是后来就开始出现陶瓷的头聚乙烯的碗，
1: 嗯，
0: 这样磨损就很小了。
1: 嗯嗯，
0: 对年轻人来说还可以去选择陶瓷的头和陶瓷的碗。
1: 嗯，磨损就更小了，
0: 磨损就更小了。我就好跟举例子说，我说咱们家那个碗，
1: 对，
0: 最多是摔坏的。
1: 对对，
0: 谁说把锅
1: 磨坏的
0: 就太少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和你的需求，
1: 嗯嗯，
0: 来选择合适你自己的这种配对方式就可以。
1: 嗯嗯，好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赵丽丽主任，具有关于髋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这个话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哈。相对来说，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对于这项手术的这种疑问还比较多，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赵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 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关节骨科赵丽丽主任，具有关于髋膝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这个主题和您交流互动哈。说到这个手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原理过程以及适应人群，在这儿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就是手术过后我究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多长时间我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术后的康复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跟我们也介绍一下吧，赵主任。
0: 这个关节置换手术的术后康复是十分重要的。我经常去查房的会给大家说，3分的手术，7分的康复。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买一个汽车啊，这个车的质量可能能占30%。你开车的这种水平和保养，能占到70%。
1: 是。
0: 这个康复很重要，所以呢，但是对咱们来说呢，术后康复一般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到7天，是属于刚刚做完手术，这个时候你重点是在恢复你的身体的状况，以及下肢的血液循环，还有一些本体感觉的丧失，比如说原来我能动，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动了，抬腿我都不会了，那去学一学这些东西，1到7天，完了以后呢，可以下地站一站，体会体验站的感觉，体验体验走路的感觉，这7天之内都可以做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个月到3个月，是正儿八经你就回到家里了，完了以后学习怎么使用，我觉得怎么去。
1: 您这个说法就很微妙哈，赵主任，学习怎么使用，它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原来的观念一样，就是按说这个应该就会用了呀，就感觉不一样是吧？
0: 有很多这个病人告诉我，他说我现在不会走路了
1: 啊，
0: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瘸了很多年了，现在突然让我正常走路，
1: 哦，
0: 我不会了。
1: 反而可能是由于他原来的这个状态和状态，
0: 他已经有拖了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对，这些东西都需要他，
1: 这需要练习
0: 啊。对，你看原来吧，就是我的腿一直弯着，我从来没有伸直过。现在让我伸直了，我就不知道伸直什么感觉了，我就忘了。所以这个康复一段一段来就行。我觉得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认真的去做，都能恢复一个很好的效果。
1: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比如是有什么不建议去做的动作呀或者事项？
0: 第一件事就是避免外伤，千千万万别摔。好不容易我们基本上都恢复到这么差不多了，摔一下可能有很长时间恢复不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如果身上有什么感染的东西的话，比如说我嗓子疼有感染了，一定该用抗生素，要用抗生素。因为这个假体刚开始的时候害怕有感染，就别的地方感染串到他这儿就不行。所以呢就是不要去过多的运动，重点是在体会你怎么去恢复到正常的活动，这是主要的。
1: 没错哈。这个还需要比如说我们定期回医院去进行一下复查之类的，还是我觉得没问题了那就一直这么着了？
0: 这个术后的随访是必须的。
1: 看
0: 我给我的病人就是说，术后的几次随访是必须的。第一个呢就是术后1个月到1个半月之间啊，术后第二次呢就是术后3个月，然后半年、1年，这是4次复查者必须到的。因为第一次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是你伤口都长好了，刚刚开始走路了，感觉我的有些东西康复的东西我不是特别明白，有些疑困惑，这个时候大夫可以指导指导。完到三个月了，基本上都恢复到日常生

0: 活了，都已经开始干活了，
1: 嗯嗯，
0: 啊，天天去干活，
1: 嗯，
0: 这个时候来去看一看有什么其他别的问题，
1: 嗯，
0: 去补一补。半年和一年主要是来看一看有没有感染的可能啊，
1: 嗯，
0: 有没有非正常的这种运动啊，啊，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再往后就是每年一次的复查是必须的，
1: 嗯，
0: 啊，一旦说这个关节它毕竟它是有一个使用年限的，
1: 嗯，
0: 或者它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就跟咱们那个车去年检道理是一样的。
1: 对, 对，
0: 我每年我去了以后可能花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看一眼就没事了，
1: 对，
0: 啊，完了以后每年看每年看，如果有什么问题早期处理比拖一拖要好。
1: 嗯，没错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人工关节哈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有人会问，那这个人工的关节它能用多长时间，它有没有一个保质期之类的呢？另外就是做完置换之后我们能不能恢复到原来曾经的这种正常的运动当中，比如说跑步呀，或者是啊跳绳啊等等，对年轻人来说哈，这些运动都可以正常做吗？
0: 这个使用寿命来说呢，就是现在的材料学进步很迅捷，
1: 嗯，
0: 完了以后基本上像髋关节，就是刚才那个观众听众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陶对陶的话，理论上讲几十年可能甚至是终生的都可以，
1: 嗯嗯，
0: 完了髋关节呢是效果相对来说你用个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这种多的很多，但是我们所给出的数据就是说十年或者十五年，就是假体还在正常使用的这个数据，大概在95%。
1: 嗯，
0: 所以这已经很高了。
1: 对，
0: 啊，膝关节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不出现什么特殊的问题，十几年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1: 嗯，
0: 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都有可能，
1: 对对对，还是能很长时间给我们提供一个支撑的哈。
0: 对，再一个就是说关于运动的问题，术后呢它毕竟是人工的关节，髋关节还好一点，髋关节做完手术以后基本上能恢复到原有关节的80%到90%，
1: 嗯，
0: 但膝关节能恢复到大概正常膝关节的70%左右，
1: 嗯嗯，
0: 所以呢

0: 以后，基本上能恢复到原有关节的80%到90%。
1: 嗯，
0: 啊，但膝关节能恢复到大概正常膝关节的70%左右。
1: 嗯 嗯。
0: 所以呢，特别剧烈的运动还是不太建议去做。
1: 嗯，对对对，没错。另外您提到了说它还是有一些这个
0: 松动。
1: 嗯，
0: 就是这个假体我放到里边，当时是扣得很严实的。完了，因为你用的次数特别多，你看他一天都走2万步，这个下来就很几十万上百万次的活动，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所以说一定要去随访。
1: 嗯，对对对，
0: 啊，只要是咱们去随访，有问题以后早点去处理，
1: 对，
0: 都能收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
1: 嗯，没错哈。哎，现如今您也提到说，这个本身关节置换术它也一直都在发展当中嘛。目前最这个前沿或者是最高精尖的这样的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现在呢，就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这个广泛推广，
1: 嗯，
0: 完了在这个人工智能也介入到医学这个手术的行列了。
1: 嗯，
0: 完了现在就是做机器人。去做人工置换关节置换，
1: 嗯，
0: 也能收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机器人它有最大的好处就是精准，你给它设定了1毫米，它就是给你切下来1毫米，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能提高手术的精准性，再一个呢它同质化特别好，
1: 嗯，
0: 我知道这么个设定好了，它就是一个
1: 标准化的哈，
0: 啊，但是呢它机器人呢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呢，还是说要人。医生去主导，
1: 嗯，
0: 机器人是一个工具，
1: 嗯，
0: 两下能配合好了以后呢，能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经常再去做机器人的手术，术后效果还是很理想的。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说腿伸直了吗？完了以后大夫一看，说伸直了，但是机器会告诉你180度。
1: 哦，
0: 太精确了，
1: 这就对，没错哈。我们说要有我们的这种理念加上精确哈，结合在一起，让这个手术的这种精准度
0: 对
1: 效果会更好一些哈。好，这是基本上我们今天将这个有关于人工关节置换术的大致的一些理念跟大家都说的比较清楚了。您也提到了，本身相对来说临床需要进行关节置换的大多数是偏年龄大一些的患者哈。这些患者我们说他不管是从术前到术中到术后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您觉得需要去给大家做提示或者是做嘱咐的一些事情吗？
0: 这个事也是我最近在学术领域一直在推广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手术治的是不是病人的腿，
1: 嗯，
0: 而是我治的这个人。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手术呢不是单纯一个手术技术和操作的问题，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整个一个治疗的流程。
1: 对，
0: 就包括你做手术以前

0: 术的人呢，能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手术期，还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节功能，这是需要一个整体流程，我们现在叫全流程管理，从术前、术中、术后，整个一个
1: 不是我们只管膝盖或者髋关节那一块，
0: 不是说
1: 别的方面我们也需要，
0: 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我就把这手术做完了以后就不管了，
1: 对、
0: 整体的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也是在学术这方面来一直在推广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包括我们比如说我是人民医院的，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术前心脏病有问题，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可以请心内科来会诊，帮我去调整，所以呢我们医院现在推行这个多学科会诊这种 MDT 模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学术界一直在推广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说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本身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当然了也有很多很多里边有一些技巧在里头，但是最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关注这个整个流程的这种重视程度，
1: 没错哈。好，时间的关系，赵主任，我们今天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相信让大家对于这个人工关节置换术它的这种恐怖的面纱被大家已经被您揭开了很多了，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了，听起来虽然挺吓人的，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访谈当中也能够感受到这是一项成熟的技术，而且目前您提到了成功率超过95%，而且术后确实能够对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改善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哈，会减轻我们非常多的一个痛苦。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哈，您也有比如说正在被膝关节的疾病或者髋关节的疾病困扰这样的问题，想要线下进行一些问诊，也可以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找到关节骨科赵丽丽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在门诊的哪个具体位置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对，我的门诊是在邢台人民医院北院区门诊2楼关节骨科门诊，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我会在关节骨科的门诊出门诊，周五我是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名医门诊出一天的关节骨科的名医门诊，
1: 好，两个日期啊，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线下都可以找赵主任进行一个您具体情况的一个问诊哈和了解。
0: 对
1: 我们说哈，这个人工置换它是让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个手术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可能更多的可怕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对它的未知，那对于很多医疗技术的了解其实是打破未知和打破恐惧最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也欢迎您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中给我们做更多的科普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赵主任，我们下期再见。稍后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欢迎您持续关注赵主任，也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0: 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

0: 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迷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是静一。您可以通过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对于养生还有锻炼这件事儿哈，我们说勤俭节约都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老辈子们观点却总是不太统一。大家会觉得过日子应该要勤俭节约，但是呢，关于究竟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锻炼，好像似乎在家里有的时候哈，总会对这个话题产生一些歧义。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子的人哈，经常呢，爸爸或者是爷爷姥爷，南方哈，他们观点就是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好得很啦。而很多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哈，很多观点都是说觉得走路的强度不够，你需要跳一场广场舞，跳下来汗流浃背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走路和跳舞究竟哪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好一些呢？其实哈，朝气蓬勃的老一辈朋友们全部都可以要哈。不管是走路还是跳舞，虽然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但是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上岁数一些朋友的锻炼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个上岁数的老辈子或者将来的老一辈人们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究竟上岁数之后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更加合适。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走路和跳舞两种形式。我们先来说一说走路吧。只走路的话，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就像我们的电器进入到了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啊。怎么去理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年8月份，《柳叶刀公共卫生》这份杂志呢，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成人每日步数和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其中呢，

内容哈就有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和每天2000步相比，每天7000步是可以让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有人说，说要每天走够10000步才可以，有研究显示7000步左右就可以和健康相关结局的临床意义有相应的改善结果了。 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走7000步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走路啊这件事情不错，走少了可能不太能起到效果，让我们的心率啊代谢拔不到一定的高度，而走多了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走路走多了尤其是对于上岁数的朋友来说，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些负担。7000步左右如果说您觉得合适能够承受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强度的。 走路的好处呢就自不必说了，首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如果坚持规律的步行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并且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和血糖的水平的，而且呢用进废退我们的身体器官是可以通过走路增强骨骼健康的。因为步行呢它本身是一种负重运动，步行过程当中的身体的重量它呢是会对我们的骨骼产生一定的压力的，这很正常，我们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所以对于骨骼尤其是膝关节啊，这个踝关节啊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压力，这种压力它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然是适当的压力，能够刺激骨骼的生长和修复，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强度。 另外呢，适当的走路还能够改善新陈代谢，走路的时候肌肉会处于一种持续收缩的状态，这个呢是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相应提高。 除此之外呢，走路还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吃多了可以帮助消化，还可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缓解眼睛的疲劳，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 但为什么说走路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呢？低强度的走路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低强度步行虽然说初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像心肺功能的提升，平衡能力的提升，但是长久持续这样低强度的一个走路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偏科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很强，它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你比如说长期只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步行，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默认的节省模式， 他会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劲儿，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低输出能量的模式了。那这种模式呢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肌肉的流失，上肢核心肌群缺乏锻炼，容易腰松背胯，还有就是出现代谢瓶颈，你比如说走30分钟只能消耗半瓶可乐摄入的能量，跟其他的运动像跑步啊羽毛球呀游泳啊相比，这个防治一些代谢疾病像血压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患心病等等，这个只走30分钟就不够强度的锻炼它是起不到一些缓解的作用的。 还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比如说错误的姿势或者体重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膝关节或者损伤足底，还有功能短板，因为低强度的走路它对于骨密度啊、平衡力啊、协调力啊、关节灵活度啊、心肺的刺激的改善呀都是有限的。 这是我们说低强度的走路，走路也有是优点有缺点，那跳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6: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番外篇，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究竟走路和跳舞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我们说了走路了哈，那是指低强度的走路，其实没有办法太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而且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省电的模式，反而不利于持续的一个发展。而如果说只跳舞的话，其实啊也满足不了锻炼的需求。首先来说好处吧，老年人跳舞肯定是好处多。这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和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如果说长期规律的去做，是能够显著改善像糖代谢呀、血脂代谢呀，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的风险。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你比如说哈，跳舞的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舞曲，有不同的编排，节奏也不一样，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哈。它对关节的活动度，它是有一定的训练程度的。而且啊，和其他的锻炼方式相比，这个跳舞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比如说跳舞都是大家一起跳嘛，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的运动模式。尤其呢，对于一些独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或者是有焦虑啊、抑郁情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能够呢让我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还有归属感。另外呢，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认知与自我的实现。你比如说学习，并且呢记住并且掌握一个新的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大脑训练。公开表演又能够获得认可，能够显著的提升我能行这样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存在一种哎呀我老了就没用了，或者我能力跟不上你们了这样的挫败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跳舞来找回自信的，这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是有很大价值的。但是我们说

如果只是跳舞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哈，最关键的短板就是跳舞呢，对于肌肉，特别是上肢，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力量刺激相对弱一些哈，对下肢的力量刺激相对会多一些。这种情况呢，就会对于一些像患有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老年女性，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力量啊，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防止跌倒、防止骨折的一个基石，所以呢，必须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去弥补一下。虽然呢，这个跳舞是能够部分锻炼平衡和敏捷性的，但是这个效果哈，不如专门设计的一些平衡训练，还有力量的一个训练了。其实啊，究竟走路好还是跳舞好，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于你来说就一定走路比跳舞好，或者跳舞比走路好。我们还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兴趣爱好来去确定。我们呢，在这个医生嘛，专业的医生把这个两种锻炼方式做了一个对比，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第一项是每天步行7000步，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走路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跳舞1小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项运动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一个影响哈。每天走7000步呢，大概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改善能达到3颗星，能够稳定降压，改善循环。而跳舞1小时呢，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改善程度能达到4颗星，它有中等强度哈，但这个呢要视跳舞的节奏而去确定了。每天步行7000步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它的改善能力是4颗星，因为锻炼是具有一定的负重性的，还能够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跳舞1小时呢，对于骨骼健康的这个有益程度是3颗星啊，部分动作是有益的，也有一些动作啊，它并不一定能够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再来说一说对于肌肉力量的一个改善吧，每天步行7000步对肌肉力量改善有3颗星，也是主要锻炼下肢。而跳舞1小时呢，对肌肉力量的改善能达到4颗星，相对于走路来说，它的全身更有更多的肌群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再来说说心理情绪，走路的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帮助2颗星，因为比较单调哈，社交比较小。而对这个跳舞1小时呢，对于心理和情绪的改善能达到5颗星，快乐感强，社交比较丰富。当然，这您喜欢和接受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哈。除此之外，其实安全性这方面哈，步行相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低冲击易掌控。跳舞的话，它的安全系数相对低一些，因为它会存在有像跌倒啊，还有扭伤啊这样的风险。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协调性，还有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除此之外呢，像在平衡与防跌倒，还有坚持难度这方面哈，走路和跳舞其实是差不多的哈。综合来看哈，比如说更适合步行锻炼的是一些喜欢安静的、喜欢独处的或者时间不固定的老年朋友，还有呢像一些康复初期的起步锻炼也适合通过步行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有关节问题但是呢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的人群，另外就是希望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开始锻炼的老年群体哈，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步行锻炼更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可以去选择一些动作舒缓的舞种哈。另外就是希望进行更全面、更有趣锻炼的朋友们，还有喜欢音乐、喜欢集体活动的老年朋友们。所以我们说啊，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锻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看您究竟适合哪种方式，另外就是心里更接受哪种方式。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就是喜欢自己待着更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一定要出去跳广场舞，是不是？有一定的锻炼强度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去要求究竟追求哪一种形式。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鼻热线温馨提示。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欢迎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跳舞和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对比哈，究竟孰好孰不好，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哪种更适合。而且呢，两种方式哈，如果说只进行单一一种，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两种锻炼结合是更健康的哈。但是锻炼这件事儿，大家总是有一些偏好，所以呢，大家最好呢在喜欢的锻炼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锻炼更好。因为无论哪种运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跳舞也好，它呢没有办法完全顾及所有全身的这个需要的方向哈，也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你比如说力量方面的锻炼，心肺方面的锻炼，平衡方面的锻炼，协调方面的锻炼，灵活方面的锻炼，是有多维度的哈，也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年龄层和所有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搭配着复合型的来做。当然了，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运动项，偏好运动哈，像喜欢散步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呢，改善一下步行的心肺训练效能，可以把这个步行的强度提高到中等，也就稍微走快一点，感觉自己呢有一点吃力，有点累，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交谈，完整的说话，这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适合的程度了。如果呢戴了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呀，或者是一些手环可以监测心率的哈，最大心率呢在50%到75%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啊可以增加一个弹力带的训练，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携，操作简单，可以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先学会用法，防止拉伤。另外呢，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游泳啊、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这些运动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是能够起到一个优劣互补的作用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喜欢跳舞的朋友们啊，其实呢，跳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入门级的全能运动。但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全面的锻炼，在持之以恒的跳舞之外，额外增加一些关键训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哈、开个方子，理想的运动处方就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你看这个核心锻炼哈、就是每周比如说可以达到4到5次，每次60分钟左右的跳舞，然后呢每周再穿插2到3天在跳舞之后啊，或者也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说像上肢核心、下肢协调性的一些锻炼哈、像有什么斜角上肢支撑，还有弹力带的前推啊、反向俯卧撑，还有这个拳击推击，比较简单的一些作用啊。另外还有像臀桥、平板支撑啊、仰卧抬腿啊、哑铃深蹲，还有哑铃弓步、单腿站立、八字绕步、拍球练习等等哈、这些就更好的能够去兼顾我们身体的上肢力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的一个锻炼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可能有人会说你是在开玩笑吗？这些运动，刚才我说的这些，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老年朋友不可能能完成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动作呢，对于上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并不难。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啊，主要包括像力量、心肺耐力、柔韧性，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哈、还有像这个平衡协调能力，4个核心维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所患基础疾病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想要整体提升体质的老年朋友们是需要有必要哈、在运动计划之前进行一个运动干预前评估的。比如一些专业的医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室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运动方案、运动处方哈、给他开个运动处方，这样才能够。一是达到想要的锻炼效果，另外呢还能够避免过度损耗我们身体，避免拉伤、扭伤等等风险。

今天说了很多啊，关于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运动哈、啊，其实。很多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是给未来的自己听，再一个给爸爸妈妈去学习这篇科普哈、啊。有时间锻炼的人，其实哈、啊、还是应该要去好好的运动起来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这个度是需要我们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来去确定的。要让它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基础才可以。你看我们有朋友就留言，轻轻说说好的记到了，快速散步、跳舞、力量训练、太极拳、八段锦都适合我，这个可以可以有哈，可以去制定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有你先喜欢了，觉得有用了，需要了，开心了，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锻炼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付出的，不是三两天才就能够看到效果的一件事情哈。还有王平给我们留言说，真的是上岁数的人才会去选择是跳舞还是走路，我们年轻人只会选择躺平年轻人更要去锻炼身体哈、啊，要为我们未来积累肌肉和钙质，要为我们的骨骼去积累一些基础的力量和柔韧性才可以。好，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分享给上岁数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哈，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的老年朋友，锻炼这件事情哈，不能够因噎废食，也不能够过度总之呢是需要有一定适度的程度才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持之以恒的动起来才是第一步。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00到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那接下来呢，在17: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

0: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今天是周五啊，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非常荣幸的是邀请到了立德小学政教处主任范继元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立德小学的发展历程。当然也欢迎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直接呢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范老师来沟通啊，也可以聊一聊我们的立德小学。直播间的电话呢是213-0233、213-0244、213-0255啊，也欢迎您呢，哎，尤其呢是我们范老师的学生哈、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您恰好又听到了，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范老师来聊聊天。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互动，您呢直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也可以点赞关注，也可以随时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周五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是的，校长时间，我们今天的话欢迎到的是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自于邢台市立德小学政教处主任范继元范老师。好，我们有请范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立德小学范继元，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交流。
0: 嗯，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呢都是我们立德小学、
2: 嗯、
0: 啊，有我们的家长啊，有我们的同学们，哎，还有我们的啊一些主管的这个工作的副校长啊。那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家校社协同育人这方面的话，立德小学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2: 嗯、
0: 那通过这一周来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对我们的立德小学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范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立德小学一个基本的学校情况。
2: 嗯，好的，我们邢台市立德小学呢位于我们邢台市香都区，紧邻我们的小黄河与牛尾河的交汇处，在平安路的边上。
0: 嗯，
2: 是一所环境优美、文化气息特别浓郁的公办小学。现在我们学校的在校的学生呢大约有1800余人。
0: 嗯，
2: 我们学校的校名立德不仅取自于我们党的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更源于左传当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的思想。
0: 嗯，
2: 截止今年呢，我们已经建校12年了。
0: 12年，
2: 对，12年，我们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们的初心使命，深耕我们德文化的育人体系。我们学校先后一直荣获了我们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还有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0: 嗯，
2: 河北省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河北省课后服务示范学校等10余项省级以上的荣誉。
0: 嗯，那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啊，立德小学已经办校12年了。
2: 是，
0: 这12年的话，相当于你看也走过了整个的一个12个生肖哈。
2: 是
0: 啊，想一想的话，范主任应该也是陪伴着立德小学从建校之初一直到现在。
2: 是，2014年我也是入职之后来到立德小学，
0: 嗯，
2: 一直。伴随着也见证着立德小学的成长。
0: 对，你看通过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学校的话是非常的注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德育。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学校把这个立德树人真的是落到实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学校的蓬勃发展。那通过范老师应该就能够感受到啊，曾经也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从师范生然后走入到教育工作岗位，然后现在一晃就12年过去了，
2: 是
0: 也是陪伴着立德小学的话一步一步的成长。您觉得这12年以来的话，咱们学校啊在这个立德树人这方面的话都是怎么做的呢？一直我们学校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2: 嗯，我们一直想说，就说我们评判一所学校它是好或者坏，
0: 嗯，
2: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0: 对，
2: 我们也不能仅看比如说它的硬件，或者仅看它的奖牌，或者仅看它的成绩。我们认为最核心的标尺有3条。
0: 嗯，
2: 第1条呢就是老百姓我们是否能真心的接纳，第2呢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否能全面健康的成长，

0: 那就是我们学校是否能够长效稳定的发展。
1: 嗯，
0: 那么这12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深耕着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师资队伍啊，我们的校园环境啊，还有我们的教学质量等等等等，我们都实现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的提升和成长。
1: 嗯。

0: 打造的是品牌化，同时的话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啊，就是阳光般的少年感。所以说到这儿，实际上范老师不仅呢现在是政教处主任，还是咱们学校的这个大队辅导员。
1: 是的，
0: 对，所以说你看应该你是最能够接触到孩子们的。
1: 对，
0: 应该说
1: 天天和孩子们打交道。
0: 就是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需要一种倾诉，也需要一种另外一种陪伴。那就是无论您看是在什么样的岗位，实际上我们都是每天在跟学生们交流，然后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
1: 是，
0: 那现在的话说起来应该是带的您带的第三届了吧。
1: 对，现在是我带的第三届的学生。
0: 嗯，真的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1: 对，一年级到六年级。立德小学的第一届的学生，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上一年级的孩子，今年正好高考，刚高考完。
0: 哦，
1: 很多孩子也回到了我们立德小学，回到他们的母校来看了看我们，
0: 哦，
1: 看望老师。他们今年正好高考。
0: 哇，那这个有没有
1: 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0: 对，有没有跟您这个报告一些喜讯？
1: 有。班里有很多同学回来，开始是先高考完之后回来见了见老师，然后孩子们都长大了，毕竟六年不见，孩子们的变化很大，
0: 对，
1: 也感觉比原来懂事了，
0: 嗯，
1: 长个了，也更加的阳光自信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向阳生长。
1: 对
0: 啊，就是这种阳光少年嘛，
1: 嗯，
0: 你看这说起来的话我们就有感触了。就是一开始接触到孩子可能是一年级，稍微懵懂一点。
1: 对，很可爱，
0: 啊，对， 对，一说起来的话我觉得范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你看您也是刚进入到教育岗位。
1: 对，
0: 然后又接触到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1: 对，
0: 然后现在的话你看您一提这也是蛮骄傲的啊，就孩子们你看今年参加高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说成为了一个青年人。对，就是从少年然后步入到青年。
1: 对
0: 啊，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话是很有意思的。
1: 是，
0: 那现在再让您回忆的话，您觉得当初啊，在看到学校创立，然后到现在的发展，到一步一步，然后又算是有了这种累累硕果，
1: 嗯，
0: 我觉得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感触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首先先说从硬件来说吧，
0: 嗯，
1: 我们刚立德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学校很新，
0: 嗯，
1: 各处都很新，无论是楼也好，操场也好，一草一木一花一草都是很新。这么多年十余年过去了，我们新添了许许多多的设备，我们的墙面文化、校园文化、校园环境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和改造。学校可能从楼体上来讲肯定要比十余年前肯定要旧一些，但是它从内涵上要更加的丰富，它里面的包括荣誉也好，包括整体的我们的文化氛围也好，都是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吧。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成长着，然后包括孩子们，从第一届开始带孩子们，很懵懂，我也是第一次入职，然后孩子们也是一年级刚上小学，
0: 对，
1: 那时候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磨合，一点一点成长，我伴着孩子们一起去成长，这个过程是很有感触也很有收获的。特别是当第一届孩子们他们六年相处了六年啊，六年之后毕业，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之舍不得，但是他们
0: 要成长。就是对，想一想，就是真的是跟过电影一样啊。
1: 对，
0: 然后突然之间孩子长大了，
1: 嗯，
0: 然后突然之间孩子更懂事了，然后突然之间孩子告诉你说我要上大学了。
1: 对，
0: 然后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四年之后，
1: 嗯，
0: 啊，他们可能回来就成为了您的同事。
1: 对对，
0: 嗯，
1: 也许再过几年可能才会收到他们的幸福时刻的邀请函。
0: 嗯，对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跟学校一样，就是一步一步的话在实践着，啊，就是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目标和方向。
1: 对对，
0: 也是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1: 嗯，对
0: 对，我觉得您看提到了咱们这个学校的育人，也提到了我们学校就是说一些特色。
1: 嗯，
0: 我觉得您最应该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我们学校的话，对，在未来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又仍怎么样的去践行这样的一个啊方向。
1: 嗯，其实主持人还没有来到过我们学校，有机会了真的邀请来，
0: 略微有点小遗憾，
1: 一进到我们学校之后，首先看到第一行大字就是我们墙体上标注的向着阳光生长，我们的校训，我们一直努力想培养我们的孩子们向阳而生，变得阳光自信大气。那么这一方向呢，源于我们对于小学教育的一个深层的认识，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教书，不仅仅是教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育人。我们不仅是学生的成长，当然也有我们老师的成长。

0: 还有我们老师的成就。我们始终坚持着我们的五力的育人教育。
1: 五力，
0: 对，立德正修身，立志有担当，立学向阳生，立行新课堂，以及立人会成长。
1: 哦，
0: 这是我们的五力。
1: 这个会是、
0: 智慧的慧。
1: 哎，对，就是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还真的是要拥有更多的智慧啊。
0: 是，
1: 这个五力的话听的还是非常就是让我们感觉热血沸腾啊。
0: 是，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直的办学理念，我们推进的五力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立德、立志、立学、立行、立人，我们这五力。
1: 应该说是通过这五力的话，无论呢是在学校的这种软环境，又或者包括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老师的建设、老师队伍的搭建，包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方向，应该都是我们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对，
1: 它
0: 就是我们无论从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我们的育人，包括孩子们的成长方面，种种方面，这些是我们的基础和核心。
1: 对，说到这儿的话，确实这一年可能就是一个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尤其呢就是周一啊，咱们这个少年悄悄话的时候呢，范老师就带队啊，就带了我们四位的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是活泼可爱，然后也很开朗。然后有一些孩子，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在一些就是场合当中还是挺敢说的啊。然后就想聊一聊，在日常当中的话，比方说咱们的立德的孩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在参加校园活动当中是不是也非常的积极和活跃？
0: 学校的，首先来讲，学校每一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节日或者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会开展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特色的活动。孩子们都是非常愿意去参与其中当来，有的时候他们参与不到或者名额有限，孩子们有的时候还会很郁闷啦，说为什么没有选上我啦。对，孩子们都很愿意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立德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无论这个活动是大或者是小，他们都很积极的认真的在准备在参与。孩子们一旦站到活动的现场，他们就会展现出非常阳光非常自信的那样爽朗的样子，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应该有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样态。
1: 对，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每一年我相信学校也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那下半年呢，就是随着要开学，
0: 今年下半年，首先呢有我们长征胜利8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国庆节这一边呢，我们每年在国庆之前都会举行大的庆祝我们迎国庆的活动，这是学校下半年当中学校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内容。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包括新队员的入队。新队员的入队，因为10月13日是我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队日，然后10/13之前我们会举行新队员的入队。
1: 哇，好期待啊。对，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出来了一个大队辅导员的一个职责啊。然后截止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也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小学生能够加入到少先队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求上进的一个过程哈。
0: 是。

0: 是的，那说到这些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感触，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学这个阶段过来的。然后呢，无论呢是加入少先队，又或者是在小学阶段，然后度过那个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啊，那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啊，那可能作为咱们的教育工作者的话，应该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在准备着开学的相关事宜哈，
1: 是，因为马上，最先进入到学校的应该是今年的新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要由爸爸妈妈牵着手第一次走进小学的校门，对于他们来讲，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一个大的变化，他们会先进入到学校，所以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迎接我们一年级新同学的这样的
0: 一些
1: 积极
0: 工
1: 准
0: 作，
1: 备当中，
0: 哎，那这个方便透露吗？
1: 首先来讲，我们也会努力，
0: 就是会不会有点提前揭秘的感觉啊？
1: 没有关系，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说，当孩子们真正跨入校门那一刻，
0: 哎，
1: 他们最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立德小学满怀着热情欢迎每一位孩子们的到来，他能够看到自己进入到小学之后，哎，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难忘经历。首先，他会拿到一本特殊的录取通知书。
0: 小学一年级会有一个录取通知书。
1: 而且我们的录取通知书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它里面有特殊的小秘密。
0: 就只能先说到这儿是吧？对，哎，我都觉得我很期待，就是哎呀，就是有点可惜哈，自己也上不了一年级哈。
1: 可以在入学仪式那一天，我们邀请郭老师来到我们学校。
0: 对，你看这个就是小学生也应该，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仪式感。
1: 对，每一份录取通知书我们都精心的准备着，然后这一份录取通知书，刚才说的小秘密，可以简单小揭秘一点点，就是它可以伴着孩子们一起向着阳光生长。
0: 哎，就像我们的办学理念哈，向着阳光生长，那到底这个怎么样的融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哈，这是一个等待着当天，然后咱们再揭秘。
1: 好，
0: 啊，好，那这个对于我们新入学的孩子和家长来说的话，我们慢慢的这个等待一下啊，因为距离9月1号还有不到，就
1: 很
0: 是
1: 快，
0: 两周，也不到两周
1: 都
0: 了，
1: 到了，
0: 对，所以说的话，希望大家，当然要好好的迎接新的旅程。那同时的话，针对于我们就是不是毕业生的这些立德小学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还要温馨提示啊，就是这个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这个作业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会不会成为现在孩子还在担心的事儿呢？
1: 可能会有孩子们会担心我的暑期作业没有完成，或者种种的情况。当然，从他的担心，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孩子。我知道很认真在学习，可能有的时候，会担心我的作业没有完成，质量很好啦，或者还有一些没有及时的补充完善的。那么后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把没有完成的一些作业或者暑期的小任务，可以再利用假期的末尾去完成。同时呢，也让自己的心来收一收，
0: 对，
1: 从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一个状态，重新回到一个适应我们入学的这样一种上学的节奏当中来。
0: 对，这一点的话，就是范老师要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要收收心啊，
1: 是
0: 要
1: 的，
0: 回归到这个即将要上学的这个状态，尤其是给我们的家长也提个醒，可能很多的家长的话，早就盼着开学了。
1: 是，我们也知道家长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孩子们放假了，在家里面，他要学习，然后但是他还不能出门，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长们还要很头疼的去照顾。
0: 劳
1: 白
0: 心
1: 天，
0: 劳力，
1: 对，白天在家里又要工作，但是又要担心孩子在家里面能不能稳当、安全啦，种种的这种各种各样需要担忧的地方。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比方说咱们老师有没有跟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沟通，或者家长有一些给您的反馈，就是哎呀，我在家里边的话，这孩子们太让我头疼了，老师怎么办？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这个建议？
1: 有，首先呢，我们第一呢，肯定就是暑期的安全，就
0: 对，
1: 是任何时候安全都是永远是第一
0: 是
1: 位
0: 的，
1: 的。假期的时候，包括一些防溺水啦、防触电啦，
0: 对，
1: 这些所有的安全提示，我们也会定期的跟我们家长朋友们去沟通，在我们班级群里面啦，包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知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在放假之前也给我们的孩子们上了安全的教育课。这是第一个安全。 第二呢，就是假期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家长，就是我们会组织和鼓励班级当中住的，比方说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又在同一个班，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孩子们可以组成这样小的这样的
0: 搭子，
1: 小搭子。然后假期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几家人凑一块，孩子在一块玩，然后家长们就是比方你有事儿，我有事儿，我们可以互相照顾着，一块照顾着孩子。有一些孩子们他们喜欢这样。
0: 哎，
1: 关系处的也很好，也很不错。
0: 对，你看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前比的话，我觉得有太大的进步了。就我们那个时候的话，一说起来真的是好久远的事儿。就是大家可能在一块儿的话，就是纯粹就是玩啊，或者是互相可能提醒作业之类的。可是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们想跟老师沟通都没有方法，就是也没有渠道。但是你看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非常的方便，非常便利。
1: 对，现在手机或者各种各样的聊天软件都很方便。
0: 对，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暑假的话，当然让大家过得充实，同时的话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即将要上学的孩子们啊，要收一收心了。好，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也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跟我们的范老师来聊我们立德小学，也聊我们孩子的成长故事。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邢台市教育局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政教处主任范纪元范老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学校。同时的话呢也跟大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工作。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范老师呢也聊到了，就是我们的学校呢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理念，同时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叫做会成长，就是让孩子们的话真的可以健康成长，同时的话呢又是一个阳光少年，同时还要兼具有一种智慧力。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可以呢在关注我们孩子的成长同时，真的是全方位的要去了解，也全方位的去努力。实际上学校在这方面的话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当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那也您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当中您直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范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您的粉丝然后应该是一位家长朋友吧不仅仅是点赞说了说去年，这就是他们孩子应该是今年该上二年级了哈，说去年的话一年级的时候就仪式满满，而且呢作业也不多，早就写完了终于期待着这个神兽们哈是要回学校了。那我觉得家长也终于可以放心了。同时的话也确实在现在的这个教育理念当中，我们说这种形式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们也是在找各方面的这种搭子，尤其呢就是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组成一个搭子，孩子和孩子之间也是你说这个玩的搭子就是像这个出去旅游的搭子呀，或者是生活当中可以互帮互助，甚至没事的可以运动一下这都是真的是全方位，所以说我们不仅限于学习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请范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咱们学校在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话都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把孩子，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来，我们每一位学校的老师都会很用心的去教育孩子，努力让孩子变得更好，变得更阳光更向上。那么其实单靠学校一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最好的教育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学校、家庭还有我们的社会同频共振，达到三方的合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就创办了会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这个会呢就是我们智慧的会，就是教给大家一些方法，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适应我们现在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可以说跟我们小时候接触的环境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最明显的网络，孩子们现在接触网络很普遍也很方便。
0: 对
1: 跟我们小时候对于外界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现在因为他们对于网络知识他能够接触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在种种这样的信息强压之下，他们可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性格了，或者有各种各样的倾向了，种种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家长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们孩子在又玩手机又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你说这个东西

0: 它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我们完全让孩子和这些隔绝好像并不适合孩子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需求，
1: 甚至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这种叛逆性，
0: 对，也会叛逆，也会让孩子脱节，他们是需要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的，他们现在比我们小时候有了更多可以接触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会在想说，那他老玩怎么做呢？没法办呀，控制不住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当然除了这样的问题来讲，家长们的反馈也是五花八门，有各种各样孩子这段时间不听话啦，这段时间学习不认真啦，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于是乎呢，我们学校就创办了会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上，我们创办了家长课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智慧家长大讲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师的专业可能更局限于我们本学科，比如说我是语文老师，我可能更语文老师，语文方面的知识我更专业，可能其他涉及到的比如说心理方面啦，体育方面啦，孩子育人方面啦，可能我不是很专业，我们也可以扩大到我们的家长课堂，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各行各业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也选取了一些这样的家长朋友们参与到我们集一起去育人的环境当中，邀请这样的家长来到我们的学校为孩子们讲述这样的育人方面的成长内容，成立了我们的家长小课堂。同时我们还录制了立德父母说，立德父母说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和孩子之间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小案例，然后家长们来说我遇到这个情况我是怎么做的，然后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很切实可见的一个小例子，大家伙可能看起来就会更方便，我就更直观，我们家孩子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就会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达到一个更好的适合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录制的这些微课并不是一篇两篇，我们录制了很多很多篇，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加入到了我们家校共育的环境当中来，录制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累计的播放量呢已经将近四万次，也为我们的家长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科学育儿的方法。当然我们还会定期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家庭教育的活动，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学校，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全程礼堂，我们去观看各种各样的专家他们所做的讲座，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邀请一些场外的专家人士来到学校和我们家长共同的见面，面对面的去交流和沟通，这样的话能够实现我们家长有一个专业的方法去学习，学到更多专业的知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孩子们的成长。
1: 哎，您刚才提到了两点哈，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学校开设了智慧家长大讲堂，也就是让家长的话他可以分享他的成功的经验，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哎，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就是叫做立德父母说。对这块的话我挺感兴趣的，就是他是就是咱们学校邀请家长然后来把他们的烦恼说出来，相当于
0: 也不是，就是立德父母说他是这个样子，家长们可以选取我在他们家里发出一个小案例，比如说我们孩子这段时间情绪特别不对，今天回来之后不高兴，那么家长是怎么做的，怎么聊的，这样的一些小案例。当然有的时候会有正面的案例，有的时候效果收到并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也都会放在一块去说，然后我们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然后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小案例集，这样来做。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挺吸引我的，就是它可以虽然说可能是发生在咱们立德家长的身上，但是也许的话它可以覆盖到我们全市所有的家庭，因为有的时候父母的困扰也好苦恼也好它是共通的，就是每一个家长他也可以共情。
0: 对，
1: 我觉得除了父母说的话，是不是孩子们有话说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来表达？
0: 也有，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在家庭教育这边我们做的主要是父母的去讲述的内容，孩子们的话他们会有听其他的沟通的渠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教室里面设置小信箱，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投入到小信箱里，然后班主任定期的去清理，然后去看一看孩子们最近有什么小烦恼小郁闷，或者说小希望小的诉求等等，我们都会加入到里面。
1: 哎，那范老师的话那得问问您了，您在接触的这些孩子们当中的话，他们可能更想要去表达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孩子有什么成长的这个烦恼吧，你看据我所了解，现在孩子更多认为是父母管得太多，就是有点被束缚住，这个我觉得也能，我们也有同感，就我们小的时候的话我们也不太愿意让父母管，但是呢孩子们在

0: 这个成长的阶段的话，一定要突破这个瓶颈，因为就是父母的角度肯定是为了孩子好，但是孩子的角度说你管我管得太多，
1: 这个尺度我们怎么说很难来把控，
0: 对，
1: 有的时候特别是当孩子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家长去做一些指导，然后会强迫性的或者要求他你不能去做哪些事情，然后孩子们就会提出很大的反对意见，在生活当中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无论是我们学校孩子和老师的沟通也好，老师和家长的沟通也好，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也好，都会出现种种这样的情况。孩子在这个时候有情绪，那么我们需要去做的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就是沟通和交流。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去老师和家长沟通也一样，我们都需要一个放平心态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去了解孩子此时想要什么。
0: 对，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哈，班级里面的话开设了这个小信箱，就是孩子们可以把他的心里话，我觉得可以适时的然后投放到这个信箱当中。
1: 对，
0: 就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他也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对，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啊，就是有的时候我想说，但是我不知道跟谁说，也许说出来就好了。
1: 对，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如果说我是他，我会怎么做？如果我是他，我想要什么？
0: 就是我们经常，你看，范老师也是当家长的哈，就是我现在我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经常给孩子说犟，是不是一下子有同感？就突然间我们
1: 想笑了，
0: 就是我们也是教育工作者，然后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然后对待自己的学生，然后像孩子一样哈，但是回家了以后面对自己的孩子犟，你再给我犟。
1: 这个确实随着我们身份的转变，可能这个自我的把控力也是会有所转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哎，我突然想到那个笑话，你知道吗？就是跟朋友之间的话，我们就说要不怎么着，我们互换人质吧。对，
1: 这个
0: 回头了以后我把我们家孩子交给你。
1: 好，可以来我们家玩。
0: 确实有的时候的话需要一份就是有效的沟通，就是我们经常说沟通真的很重要，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信箱，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孩子们的话他可以把及时的一些心情就写好了以后就直接放上去，就是你放学或者是课间，对吧，然后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疏解。
1: 他有一个我能够把我的心里话，可能我不想给身边的同学说，但是我把心里话投了信箱里面，老师看到之后，哦，他会有一个这样，我知道你最近心里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小郁闷、小困惑，或者说你的小开心，我都可以去老师通过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大家说出来，这样的。
0: 对，还有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替我们的家长朋友来问啊，就是你像刚才我们那位粉丝朋友绝对是范老师的超级粉丝啊，因为他这个在我们第一天就是周一的时候上节目就在聊啊，他就说我们家娃呢看见范老师啊就激动的不行啊，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超级喜欢，然后就觉得范老师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然后我们在周一咱们在悄悄话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不是还说吗，说我说用一个词来形容范老师，他说大义凛然
1: 啊。浩东说的。
0: 我说为什么要用大义凛然，他的意思可能就是哎，你能够相当于给孩子们提供情绪价值，
1: 比较正能量，会把他们往正道上引。
0: 对，因为范老师给人感觉就是很正啊。那我想说的是，就是您在跟孩子沟通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您的一些小的窍门，或者是小的这个秘诀？
1: 去年的时候带的第三届学生一年级，去年我带他们就是今年开学之后该上二年级了，当时我们家长见面会的时候，我就跟家长分享了一个我们家的一个育儿的，也算是一个
0: 你的自己
1: 小方式吧，小妙招也可以，就是晚上睡觉以前啊，我们躺在床上，父母躺在床上，还有我们两个孩子也躺在床上，我们就会跟孩子聊，然后就说我们要有一个睡前的小总结，就是说叫做表扬大会，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以前跟孩子们去聊，当然我们躺到床上之后孩子也不可能马上睡觉，这是他们都需要在那玩一会儿或者磨蹭一会儿，然后就在这利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也都父母也都放下了手机，我们跟孩子去聊，我们说今天总结一下，我们的表扬大会开始了，就说一说今天，比如说老大你今天哪个方面做得很好，哪个方面做得 不够好，但是如果说你第二天以后

0: 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做就会更好。
1: 嗯，
0: 就是很简单的，也就是几分钟跟孩子们去聊一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家一直坚持着这样去做。从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听听，哦，我今天这样做的，哎，我很棒，然后妈表扬我了，爸表扬我了。
1: 嗯，
0: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想到这样，爸妈会表扬我，我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的表扬大会都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在去年的时候也分享给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1: 哦，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如果孩子今天表现的不好，那我们是要变成什么呢？这个批判大会吗？
0: 没有，就说我们不批判孩子们，因为我们在睡觉以前不建议大家去批评我们的孩子们。
1: 哦，
0: 因为如果说真的睡觉以前你去批评他，劈头盖脸的把他说一顿，一个是做噩梦，一个是晚上睡觉睡不踏实，然后甚至说很难入睡，给他造成一种心理的焦虑。
1: 嗯，
0: 我们表扬大会的方式有很多种，他今天做的特别好，比如说他今天很简单一个事情，他把摔倒自行车扶了起来，或者他做一个很简单小事，端了一下碗，就是把饭装到饭桌上。
1: 哪怕孩子也表扬了别人，说了一句夸赞的话。
0: 对，很简单的一个小事，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大之后，孩子们就会有更加的成就感。我们都喜欢听这样的事情，都喜欢听这样别人表扬的话嘛，是吧？多表扬多鼓励，孩子们就会有很大的收获。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父母去说，后来呢，有一天孩子妈妈突然说，今天的表扬大会你们自己来说吧。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今天哪些事情做得很棒，哪些事情做得很有进步。然后两个孩子开始就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突然安静了几分钟，他们在想我今天做什么事做呢。后来他说，我今天开门以后，进了家以后，我把我的鞋放到了鞋柜里。我说，哎，很好啊，这就很好啊，这就他发现了他自己进步的一个方面。我们在我们学校一楼还在墙上还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说生活当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1: 对，
0: 我们的孩子当他自己能发现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是能够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他本身就长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就是一方面的话，实际上让孩子们可以让他们学会思考，学会表达，再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学会发现也很重要。
0: 是
1: 啊，就是身边一些小事儿啊，身边的一些风景，包括的话，就是未来可能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见很多的人。就这种为人处事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不断的去磨砺出来的。
0: 对，就像我们每天的这样的表扬大会，我们家一直坚持着，反馈特别好，孩子们的状态也特别好。后来我也跟我们的家长们去聊
1: 啊，
0: 有我们班的家长们，还有我们其他家长们也去聊，他们说这样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坚持下来不容易，每天晚上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可能隔两天之后又忘了，或者父母这样比较累，或者是有工作要忙，孩子等不来。但是每天我们真的应该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和孩子好好的相处几分钟。
1: 对，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不得我也得感慨一下啊，真的不得不要感慨一下，就是跟范老师认识这么久了，然后呢，每一次当有一些事儿联系的时候，范老师总是以家庭和孩子为重。对，也确实，我觉得要可能要有所牺牲啊，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能够看到我们范老师的话，仍然是像阳光般的少年一样，那孩子的成长真的也一定会非常的阳光。当然范老师的学生的话也一定呢，会很快乐。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小学阶段真的收获到的是满满的热情，也能够收获到的真的就是阳光般的这种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真的要感谢我们很多参与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这位依依公主，应该范老师知道是谁哈。
0: 我还得回去去看一看，
1: 那记住这个名字吧，我觉得他参与度非常高。另外的话也是一直在夸您啊，就是阳光帅气有内涵。
0: 谢谢，
1: 而且你看会成长，会成长，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的话就是开会的会，这个就是让我们要学会成长，同时的话就是向阳生长。是的，那我们要把这句话的话真的送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尤其呢是在这个小学阶段，不仅仅是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还真的是就是我们说阳光般的成长。那最后的话，我们再请范老师来总结一下吧，也代表咱们立德小学这一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的话也期待着一个新的学期新的开始。
0: 好，那么第一句话呢，先送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吧， 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既要有我们的书卷气，而且我们身上还应该有汗水味。多读书，让我们的心灵远行；多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壮。同时也要多劳动，让我们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那么第二句话呢，就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吧。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们不要总把说我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起跑线它只是一个起跑线，它从来不是我们的焦虑，而应该是我们父母的眼界和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走得更远。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分数榜上拽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比我们的分数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孩子的成长，也就是我们的利人。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能够在小学这个阶段的话能够收获更多。同时的话，我们真的也是非常的欢迎新入学的我们各位小学生要提醒大家哈，九月份的话就要来了，那开始新的旅程，大家呢还是要记住那句话，一方面我们要真的是立德树人阳光生长，同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了，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再次也感谢我们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立德小学的各位师生能够本周所做出的这份奉献。那我们下周的话还会有新的学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的话来继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好，我是主持人郭涛，这里是成长N次方，下周我们再见。
0: 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0: 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1: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6: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5: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6: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5: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9: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0: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9: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0: 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

0: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

0: 务平台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

0: 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救求生了。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凝聚奋进力量，实干推动落实，是第11次党代会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奋集答卷写担当，绿色转型起新城，14届市政协工作综述。
3: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2026邢台市第3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集体婚礼举行。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杨猛同志在市第11次党代会上代表10届市委做的报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报告精神学深学透，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身体力行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报告中指出，是10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系统谋篇布局，把握发展主动，办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开新局的大事要事，坚持工业立市文化兴势不动摇，制造业强势风采加快重塑，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得到推广，坚持以空气质量退后10，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市委全会形式研究出台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专件。5年来，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年营收达6600亿元。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主体框架基本形成。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王俊国。
5: 党代会报告站位高远，令人振奋，为15期间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市行政审批局将紧紧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主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5大环境提升工程，优先保障绿色产业、低碳升级项目落地。
3: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黄桂宁。
6: 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实施文化兴势战略，加快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威县将立足居乐堡、观光体验园等4家3A 景区和离产业观光路全国示范案例这一国字号品牌优势，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儒产业加离产业、理想之路加红色文化、通航机场加孝道文化加金沙河3条文旅康养骑行线路，为建设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贡献微线力量。
3: 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是邢台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跨越提升的重要5年。奋斗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城市发展能级、改革开放水平、生态治理成效、人民生活品质、社会治理效能实现6个新跃升，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做到8个着力， 以产业升级做强绿色转型支撑，以文旅提质培育绿色转型优势，以改革开放激发绿色转型动力，以生态治理守牢绿色转型底线，以民生改善彰显绿色转型导向。新征程已经开启，新使命催人奋进。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林立超：
7: 我们将紧紧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主线，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做好全城好人选树宣传，引导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共建共享的实际行动为温暖之城建设贡献力量。
3: 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杨胜广。
8: 报告提出，纵深推进工业立市战略，加快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向高端化迈进。我将立足岗位，围绕粮食安全和耕地提质增效，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关键技术，用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发展，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贡献力量。
4: 近日，市委副书记戴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以及专家学者、企业家、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讲意见。会上，杨瑞硕、李文阔、万雅静、郭爱华、刘真哲、崔向峰、王立飞、齐荣江、李大伟、郭洪亮等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熟悉领域逐一发言，就完善政府工作报告、做好当前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畅所欲言，提出建议。石磊边听边记，一一回应，对大家给予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报告起草组仔细梳理、充分吸收，切实把意见建议融入报告修改和后续工作部署中，努力把社会各界的期待转化为推动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石磊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确定的思路举措、重点任务落实到政府工作中，确保报告既体现中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又符合邢台实际，回应群众关切，做到指导性与操作性相统一，进一步提振信心，凝聚合力。希望各界代表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扣产业转型、营商环境、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助力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市政府将持续畅通建言渠道，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广集众志，广纳良言，共同谱写邢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五年砥砺书写履职答卷，绿色转型激荡奋进征程。五年来，在中共邢台市委的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市政协始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76篇专题报告被党委政府采纳，4344件提案全部办复，300余篇社情民意信息被全国政协、省政协采用，2300余次微协商等活动联系服务群众10万余人次，23次在全省政协会议上做交流发言，

2025年，作为全省唯一市级政协，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上做典型发言，为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了政协智慧和力量。这份答卷是市政协与党委同心铸就的忠诚，与政府协力彰显的担当，与人民同行厚植的情怀，与各界别智慧汇聚的合力，与广大委员携手共筑的风采。用忠诚审题，以政协之政把准履职航向。市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就加强和改进市县政协工作出台一系列专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政协履职成果，对政协建议案等作出批示138件次，市政协先后向市委报送请示报告68次，不折不扣推动市委决策部署在政协落地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等175次，持续跟进学习中央、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构建政协党建加履职融合机制，依托专委会和界别，组建8个履职党组织、26个履职党支部，让党旗在履职一线高高飘扬。用实干破题，以政协之为投身发展大局，承担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两大重点任务以来，市政协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全员上阵，助推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获省政府同意，通过国家住建部和文物局现场评估，推动成立邢白瓷文化产业促进会，助力内丘产学研基地等项目建成运营，中国邢窑出版发行，助推成立邢枣仁产业联合会，邢台酸枣仁获评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深耕特色产业振兴渐行见效。围绕一镇一廊规划建设开展实地调研，助力打造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让太行山最绿的生态与最红的文化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用智慧解题，以政协之智精准协商建言，围绕我为15/5规划现一策、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等课题开展协商建言，发动300余名市县政协委员参与优化营商环境面对面协商，48条建议被发改部门改革举措直接吸纳，围绕扁鹊康养形成18方面68条建议，推动成立市康养产业联合会，牵头成立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围绕邢台老字号等开展调研视察，在塑造推广城市品牌上汇聚智慧，聚力绿色转型发展，组织召开泉水资源保护利用常委会会议，牵头成立百泉生态保护研究促进会，助推建立保泉联席会议机制等26项建议落地见效，持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泉域控尘等开展民主监督，牵头成立全省首家市级关注森林工作组委会，守好生态保护底线。用情怀点题，以政协之能服务群众所需，开展微协商等活动，联系服务群众10万余人次，助力解决民生难题800余件，创新提案办理协商机制，将提案办理纳入市委巡查范围，构建社情民意收集、采编、报送、督办全链条工作机制，急救车辆无障碍通行等一批群众关切得到有效解决。围绕社区治理、养老服务、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调研协商40余次，提出系列务实建议240余条，助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用同心答题，以政协之广汇聚磅礴力量，搭建引起对接平台，累计签约授信达110余亿元，依托工商联平台助力青蓝行动培育计划和行商回归专项行动，不断拓宽参政议政渠道，健全委员履职管理办法，
探索

委员亮身份机制，常态化开展省市县三级政协交流活动，在上下联动交流互鉴中聚同化异，与市委党校共建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基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主流

0: 域感和各界向心力，聚力转型答案更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职能，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的崭新篇章。
1: 记者从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获悉，2021年以来，14届市政协共征集提案4562件，经审查立案4344件，立案提案全部办复，办复率为100%。五年来，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民主法治、生态保护、群众关切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为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凝聚智慧贡献力量。精准选题聚民生，市政协坚守提案质量第一理念，推动提案质量持续提升，通过常态化发布选题参考，强化集体提案培育，引导委员精准选题，扎根基层听民意、务实建言、解民忧。其中，关于确保基层用药可及等6篇提案被全国政协采纳，多篇提案获省政协采纳，切实彰显提案履职实效。创新举措提效能，市政协构建完善提案信息化工作体系，多渠道宣传提案履职成果和委员履职风采，围绕行商回归、老字号传承、食品加工和中医儿科等主题播出提案故事14期，深化提案履职和社情民意联动，聚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搭建政银企协商沟通平台，签约授信超110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深化办理真落地，市政协完善提案办理协商机制，建立重点提案领衔督办、打分考评机制，筛选149件重点提案，由政协主席、副主席领衔督办，各专委会对口督办，并将重点提案督办汇报纳入市政协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固定议题，将提案办理纳入市委巡查范围，切实破解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一批高质量提案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制造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提案助推2026年新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91家，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3个，筑强原中原产业生态提案助力我市5家经开区成功入选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2项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真正实现办好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推动一方工作。
0: 8月20日，2026邢台市第3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集体婚礼在百泉渊水景区举行，16对新人在清泉潺潺与雅乐和鸣中喜结连理，仪式在悠扬的鼓乐声中开始，画眉礼、对拜礼、执手礼、告天礼、洒赠礼一一礼成，整个仪式摒弃了繁琐铺张，倡导庄重简约，新人们在鸳鸯泉畔定格专属甜蜜，以实际行动践行婚俗改革。新娘林彤，新郎武浩洋。
2: 以前都是在网上看的中式婚礼，今天自己体验了一下，感觉仪式感满满。
3: 集体婚礼氛围很热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0: 婚礼仪式结束后，新人们漫步百泉渊水景区，打卡鸳鸯泉，记录专属七夕的甜蜜瞬间。浪漫不止风景，细节尽显温情。中式造型定制，全边影像记录，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对接新人需求，彰显着邢台甜蜜经济的蓬勃活力。邢台周喜婚纱美学馆化妆总监张张：
4: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中式的婚礼，邢台新增了很多优质的拍照打卡点，我们更新了礼服妆造，满足大家不同喜好，明显感受到了婚庆市场的氛围越来越火热。
0: 邢台鲁冰花婚纱摄影馆摄影总监武立好：
5: 百泉渊水景区景色配上中式婚礼，拍出来十分出片，顾客反馈说效果很棒，

0: 借着本地婚恋文旅热度，我们店里生意也更好了。
1: 新人们一部鸳鸯泉火锅参加集体新婚喜宴，热气腾腾的火锅与欢声笑语交织，这场简约而不失隆重的集体婚礼让16对新人收获了全城的祝福。新郎杨宗新：
2: 泉水熬制的锅底味道很鲜美，各个环节安排的都很周到，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心意。
1: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邢台新闻传媒中心集团主办，活动深挖传统婚俗内涵，弘扬文明婚恋风尚，推动传统婚俗文化与城市文旅深度相融，助力婚恋文化产业发展。
3: 八月二十号，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在信都区蓝池物流园温情开唱，众多实力歌手齐聚邢台，为市民献上一场充满甜蜜氛围的视听盛宴。19:30，现场座无虚席，晚会汇聚张韶涵、李玉刚、后弦等众多实力歌手，以经典金曲串联整场演出。台下观众们跟随节奏挥舞荧光棒，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整场晚会氛围感拉满。市民陈先生：
4: 很早就关注这场七夕演唱会了，现场氛围非常好，都是一些熟悉的歌曲，每一首歌都很应景，感觉特别浪漫，特别幸福。
3: 歌声不停，浪漫不止。本次七夕演唱会由专业团队匠心打造，立足邢台本土七夕婚恋文化底蕴，创新融合国风、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两个多小时的精彩演出，全程高潮不断，亮点纷呈，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引发全场大合唱，尽显城市青春活力。市民严女士：
5: 这次演唱会办得特别精彩，规格很高，见到了自己一直喜欢的歌手们，这个七夕过得很难忘，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节日 IP， 做强演艺经济，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入优质演艺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节庆文体活动，同时依托一票游行惠民文旅举措，丰富全域文旅供给，激活消费市场，以节兴文，以节旺旅，以节促销，持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全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播送8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6.4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宁晋县6.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临城县6.7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百乡县6.8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仁泽区7.1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9.6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3微克。广宗县9.3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南宫市9.1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溪县9.1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平乡县8.6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

0: 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哦。哎、欸，冲浪，冲浪，冲浪了！
0: 你会冲吗？
1: 看一下风景。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

到六点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温情。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

0: 上市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

0: 事务、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

0: 预计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呀！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9: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

0: 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

0: 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带队负责同志是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伟红。王主任您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一起交流住房公积金相关话题。那么借此机会，我也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市住房公积金工作的各位朋友们表示感谢。
7: 好，再次欢迎王主任。今天和王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贷款部副主任岳伟，行况分中心专班负责人张永强，市值管理部副主任王栋，信都区管理部业务主办王鹏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公积金缴纳和开户办理以及缴存和提取贷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公积金管理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或者是关注行动新闻客户端来搜索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主任，今天呢您在上线之前呢，我在网络平台当中发布了您的上线预报和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其中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公积金方面的变化。我梳理了一下，其中看到大家呢关注的是公积金有关于退休提取咨询的比较多哈，如何去提取。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朋友在关注的是近期出台的一些政策，例如呢有朋友说关注公积金能否进行装修，还有物业费的缴纳等等这些话题。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公积金的这种使用的规则是很关注的啊。那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在持续关注有很多利好方面的信息。那结合着这些变化，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上半年我市公积金的整体的运行，还有这个缴纳的一些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可以吗？
8: 好的。那么今年以来啊，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民生、保障安居的工作目标，持续深化政策供给，提升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可以说稳步推进，核心业务指标全部超时间进度完成。那么上半年，那个全市归集住房公积金是28.09亿元，完成了年度任务的58%，我们提取住房公积金是15.78亿元，做到了应提尽提。那么是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是12.52亿元，完成了年度任务的73.67%，其中贷款发放额和住房消费类提取额同比分别增长34.39%和9.73%，可以说公积金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为支持职工住房消费、助力我市房产市场平衡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您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相关的数字啊，其中我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应提尽提，这个呢也和我们相关的工作举措和服务的措施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总结一下哈，近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政策层面上还有这个服务的措施层面上我们有哪些新的变化，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同时在这个政策和服务上双向发力，让职工在政策上得实惠，办事上更快捷。在这个政策方面，我们重点实现是两个突破，一项减负，精准破解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第一个突破是我们是全面放宽这个上转工的条件，在全省首创塌房抵押这个办理模式，彻底解决这个没证转不了的难题。同时我们将转贷额度上限由抵押房产的价值的60%提高到80%，更好的满足职工这个需求。第二个突破是优化二手房贷款办理模式， 在原来过户后可以申请贷款基础上，我们新增过户前也可以申请贷款这种办理模式。职工可在过户前提前报审，锁定额度，有效规避这个交易风险，让这个二手房贷款办理更安心更稳妥。最后是一项减负，是放开这个还贷提取这个频次限制，取消每年这个一次这个每年提取一次的规定，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还款这个需求随时提取个人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还贷，真正实现这个按需提取灵活使用，切实减轻大家的还贷压力。在这个服务方面，我们是加强部门联动和数字赋能，持续提升办事便捷度。第一个是深化贷款一键式改革，全面推行不动产抵押线上办理，实现贷款的申请、抵押办理、贷款发放全流程一站式办理。第二是构建这个住房全生命周期政策服务体系，我们围绕这个租房、全款购房、贷款购房还有住房改善等四类常见的住房消费场景，我们编制了政策服务指南，同时配套生成这个查阅二维码，实现政策信息一次告知，全程通用，方便群众在查阅办事上更加快捷。三是强化数字赋能，目前公积金的高频服务事项我们均实现了网上办理，网办理达到了96%，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啊，通过这个邢台公积金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这个 APP， 还有我们的网上业务大厅，可以很方便快捷办理公积金业务。
7: 嗯，好，谢谢您的相关介绍哈。有政策层面方面出台的一些新的举措，也有服务措施上的一些提升。最重要的就是更加方便。

0: 便大家的快捷的去查询和办理相关的业务。其中呢，刚才王主任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线上办理呢是鼓励大家的哈，不用去亲自去跑出来，然后呢去到这个营业部，通过网上就能够很快捷的办理。大家呢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哪些困难或者是问题，也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王主任，这是这前面我们说的这两方面，结合一下时下哈，当下大家最关注的。我想大家如果在看新闻的话，就会看到，公积金管理条例最近这段时间呢是被大家所热议的一个焦点啊。大家关注的就是里面有哪些内容，会有这个变化。网上有人说这个呢是有将近20多年以来，这个修订的范围最多，然后呢修订的这种内容变化调整最大的一次修订。到现在为止，我们修订了多少次？那这次修订的这个内容有什么样和之前的相比较来说有哪些不同？王主任，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今年8月10号啊，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那么这个应该是自1999年条例颁布施以来的第三次修订，也是20多年以来应该说幅度啊最大的一次系统性修订。那么这次修订啊，主要有3个方面变化。第一个是拓展这个使用范围，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有6种。啊，拓展到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还有这个物业费提取等情形，将这个提取范围啊，从这个购房、租房拓展到这个修房和养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扩大这个制度的覆盖面儿。这次条例啊，明确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职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这个公积金制度。第三个是提升这个管理服务效能，这个尤其这个贷款审批年限由现在的15日缩短为10日，同时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和异地协同机制建设。可以说，这个新条例落地后啊，这个群众公积金使用将更加灵活多元。下面我们将严格落实国家省市部署结合我市实际，尽快出台本地落地政策，让新政红利早日惠及更多的职工。
0: 好，王主任，其实最后一句哈，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这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啊，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不少朋友会这个询问，网上我们看到有这项制度了，那邢台能用吗？那这个落实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我们目前就是这个条例颁布以后，大概是9月20号正式实施。在这个期间，我们正在优化我们的系统，包括我们一些政策研究方面，可以说尽快落实这块儿。比如说这个装修提取，还有这个物业提取，物业提取这块儿，我们目前基本上已经成熟，大概在9月20号左右能够出台这项政策。
0: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这个公积金的政策呢，是国家层面上我们出台的相关的规定和规范，这是一个指导性。然后呢，各个省市也会结合着自身的发展的情况，会制定相关的这个细则。我们是需要看这个省市出台的这个具体的细则，然后呢去参照执行，是这个意思吗？能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说，但是我们主要结合我们本地实际啊，根据国家政策进行细化。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还有哪些公积金方面的使用的疑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咨询的问题。网友张先生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商转公现在呢是一个办理是怎么去办的？直接去这个公积金办理，还是需要去原来的商业贷款的银行进行办理？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岳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岳主任。
2: 这位网友您好，商转公办理的话，就是需要前期准备资料。前期准备资料有一些资料是需要银行去配合的，也就是说，主要申请就是持有申请资料到公积金大厅业务办理，然后申请资料的话需要开具相应的就是银行准予提前还款的一个证明，像这个的话需要银行配合，所以说前期需要去银行先沟通好，就是要申请商转公，申请提前还款，然后把相应的资料准备齐全以后，到我们公积金业务大厅。 来正式的申请。
0: 嗯，所以说还是需要两个方面哈。另外这个我们现在也听说有一个叫做塌房抵押，就是原来的时候

0: 这个商转公是需要有办证，是吧？然后才能够去办理。现在是有这个新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政策塌房指的是谁？就是任意一个房屋，还是说有这个亲属关联的这个房屋呢？王主任，岳主任，
1: 这个是这样，因为以往呢办理商转公业务，我们是要求这个职工还贷的这个房子需要取得房产证，然后以这个还贷的房子作为抵押来办理商转公业务。那这样一来呢，很多这个新房他没有办证的这些职工呢，他就没有办法申请商转公业务。那考虑到这一类职工的他这个实际需求，我们今年呢在全省首创了塌房抵押的办理模式。这个塌房指的是本人、配偶名下其他房产，或者是第三人名下的在邢台市区域内的房产，均可以作为抵押来申请商转公业务。这样就解决了没有房不能转的这样一个问题。也能实现就是只要是满足公积金基本贷款条件就可以，也就是说能转尽转。
0: 您说的这个就是本人或者是配偶这一方，这我们是能够理解。那您所提到的这个第三方，这是指的是什么？就是他方第三方，是任意一个人都可以吗？
1: 是的，就是这个第三人是指的是亲戚啊、朋友啊，就只要是这个他同意拿自己的房子来给您做这个抵押担保，我们就可以申请商转公业务。
0: 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呢，还有这个网友问他，网友说刚才王卫红主任提到了一个二手房这个贷款呢，可以之前贷啊，然后呢也可以过户之后，然后呢去贷款。这两个是有什么样的要求？所有的房子都适用吗？好，这个还是请岳主任您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二选一怎么选呢？
1: 这个二选一模式呢，也是我们邢台市的一个存量房的创新举措。以往呢，就是咱基本上传统的模式都是先过户，过户完以后呢，3个月之内来我们业务大厅持过户后的手续来办理二手房的公积金贷款。但是这个模式呢，它虽然说是流程很快、很简单，放款也很快，但是它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可能会存在，就是说过完户以后，因为征信的变化或者是缴存情况的变化，导致贷款没有办法申请，或者是额度不足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双方的交易。那么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年呢就推出了这个二手房，就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这个先申请贷款再过户的模式。也就是说呢，买卖双方在确定了买卖交易的之后呢，可以持有，就是借款人本人可以持有这个过户前的房本以及其他的手续来我们业务大厅申请公积金贷款。那么我们审批通过以后再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锁定公积金贷款额度，规避了就是说过户以后额度不足或者是贷款审批失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买卖双方的这个权益，也能更好的促进咱们邢台市存量房需求的一个释放。
0: 好，谢谢您的解答。王主任，您看刚才岳主任也给大家去提到了啊，这个有两项举措，至少目前我们知道有两项举措。这是我们邢台在省内的这个首创，确实是邢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我们在服务还有政策的制定方面已经是走在了全省的这个前列。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补充，或者是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和王主任进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拨打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我那个冶金厂职工退休的，为什么那个公积金取不出来？他们为什么不给取？这个合法不合理？
0: 您是怎么就不能够提取出来？
2: 我退休职工的这个取那个住房公积金从单位取不出来，他不给。
0: 好像这个不从单位取，是直接您到公积金。
2: 我是什么情况？我们是这个工商离岗的退休的。
0: 您是什么离岗？
2: 工商。
0: 工商离岗。
2: 工商职工退休离岗那个，退休那个他就不给我公积金。
0: 您现在是等于说您现在是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吗？
2: 到了，早就过来了。
0: 好，您别着急哈，咱一点点说。一点点说，您别着急，现在听我说。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您这个工商离岗退休是哪一年？
2: 去年前年退休，他我

0: 们好，我们这些退休都没有给。
1: 您听我说，就是您是办理退休手续是去年办的，是吧？
0: 啊，对。
1: 啊，那您这个实际的就是因工伤，然后呢不再工作，这个是哪一年呢？
0: 那是20年以前了，
1: 20年以前。那这个中间这个公积金的
0: 我
1: 扣
0: 一直
1: 费，
0: 上着班嘞。
1: 公积金的这个扣费都还正常扣费吗？
0: 那这单位肯定得扣啊。
1: 您别说肯定，就我需要确定一下。
0: 那确定的是就确定，
1: 确定啊，好
0: 啊，
1: 好，您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我们请王主任跟您沟通一下
0: 那
1: 啊。
0: 合法不合理啊？他妈扣一
1: 哎，
0: 扣
1: 您
0: 公
1: 先
0: 积
1: 别
0: 金
1: 说
0: 的。
1: 合法不合法的事儿，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啊。王主任，这位朋友这个说的情况有点特殊啊。我是其实想知道，就是他到底交没交？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提取说找单位，一般情况下好像我们自己也能申请，所以您看看这个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卡在哪儿，我们怎么核实一下，王主任。
2: 这个正常的退休啊，就是一般是吧，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啊，我们现在目前是通过网上，比如说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手机 APP，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现在一般是不会通过单位的。
1: 不会通过单位的
2: 对，
1: 啊。
2: 目前就是刚才这个同志他问这个，就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这个账户这个交通情况是不是很正常？因为现在下个
1: 其实
2: 月，
1: 刚才我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到底交着没？啊，所以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啊，今天在线上，我想我们现在不能够马上给您判断，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您保持电话畅通，今天是周末，我们会在下周，联系工作人员跟您核实，然后呢再给您解答。您看这样行吗？
0: 那好的，那卡的我们那个公积金都不给，那边
1: 现在不是
0: 单位
1: 卡不卡的问题，我们
0: 扣
1: 现在需
0: 费。
1: 要核实一下您到底交没交啊？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电话。
1: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儿子是在这个证券公司上班，他交了3年的公积金，他想提公积金，他在那个咱邢台市买的房子，但那个房子到时间没有交工，他是只是咨询了一下，他说你有房子，已经买了这房子了，就不能再提公积金了。我想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能把公积金提回来。
1: 您提取公积金的用途是什么呢？
3: 他现在需要租房，因为那个新房子没交工，他需要租房。
1: 哦，就是现在要租房子，
3: 啊，
1: 原来这个购房使用过公积金吗？还是商业贷款？
3: 商业贷款已经那刚还了好像。
1: 我没听明白，就是商业贷款现在已经还清了，
3: 对，已经
1: 啊，
3: 还
1: 然
3: 清了。
1: 后只不过这个房子的蓝皮儿合同是在他的名下。哦，现在他是想把这个公积金，取出来用于偿还租房的这个费用，是吧？
3: 对，那这头他这
1: 有租房协议吗？
3: 有。
1: 有租房协议。好的，您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一下啊。好，这个问题我们是请岳主任解答，还是哪位同志解答呢？王主任。
2: 请王鹏大主任吧。
1: 啊，好，请王主任解答。好，我们请王鹏大主任解答一下。
4: 你好，这位听众，对于咱那个目前就是说，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哈，咱孩子名下是有房产的。他就说，我想就说能确定一下，他目前就当时他购房的时候有没有取过？咱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当时购房的时候没有取，咱在这个房子取得房产证以后，还可以再取得，还可以再取一次这个按购房再取一次。或者是说，他就是说，按照咱这个商贷还完的那一年的时候，按照贷款结清也可以提取。对咱这个租房提取是有前提条件的，夫妻双方名下是有房产的话，是目前的租房是不能再取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合理合法途径进行给他办理提取业务。
1: 稍等一下，
4: 啊。
1: 这个说的有点复杂了哈。我其实简单来这个说一下，就是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我问清了，就是他是名下有房，然后呢，商业贷款还清了，房子没有交付，有这个蓝皮合同，就这种情况能提取作为租房使用吗？
4: 只能说是他按照提取的方式不一样，他
1: ？
4: 就是说可以按照他购房的这个提取提按购房这个还商贷，一个商贷已经结清了，按商贷提前结清，然后提取一次，或者是等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再提取一次。目前咱对于租房提取来说的话，不符合目前的这
1: 啊，
4: 个条
1: 其实
4: 件
1: 您可以直接告诉他，租房不行，是吧？
4: 对，
1: 啊，租房提取不行。
4: 对，目
1: 如
4: 前
1: 果
4: 来
1: 您
4: 讲
1: 想
4: 是
1: 把
4: 不
1: 他
4: 可
1: 这个
4: 以。
1: 钱取出来的话，我们需要这个就是换一种这个提取的这种方式，
4: 对，
1: 是偿还这个商业贷款，
4: 对
1: 啊，这种方式
4: 结清了，或者是结清以后可以在最后提取一次。
1: 嗯，好，
4: 结清的时候。
1: 好，这样就说清楚了。这位朋友，您看这样说的话，您是否还有疑问呢？
3: 没疑问了。那就是说我贷款还进来，按贷款结清那个事由的。可以提取一次，是吧？
1: 如果租房不行，但是呢，您可以用这个偿还贷款，因为您已经结清了，通过换一种方式，这个就能够提取了。您。

0: 定了好以后，我们再具体的再分布分批来实现。
1: 好，就是简单一句话，现在也不能。
2: 哦，
1: 好，这位朋友，
2: 明白了，
0: 继续关注。
1: 好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您在我市的住房公积金的存缴纳以及提取和贷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李女士留言，李女士说，她说呢，如何计算自己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现在呢交了公积金是有7个月的时间，现在能贷款能贷多少呢？好，怎么计算？王主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6: 又回解答一下。
1: 好，岳主任。
7: 这位网友您好，您现在目前呢缴存住房公积金7个月哈，目前我们已经提高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基础额度上浮了这个20万，如果是家庭单职工缴存的话，最高是可以贷到60万。如果是双职工都交公积金的话，最高是可以贷到80万。同时呢，如果符合我们的这个贷款额度上浮政策，也可以叠加享受。二孩家庭上浮10万，三孩家庭上浮20万。如果是持有咱们邢台市就是燕赵英才 A 卡 B 或者是 B 卡的，并且购买首套房的，可以直接上浮20万。然后，这个如果是购买绿色建筑，上浮10%，那么所有的政策叠加起来，然后还是双职工的话，最高是可以贷到128万。但是这个具体的，您说您具体能贷多少钱，这个需要综合考虑您目前的账户余额，还有您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还有您的征信情况。所以建议您呢，可以持您的身份证呢，到我们的业务大厅来具体给您测算一下，您具体可以贷多少钱。
1: 我们现在是给出了一个范围，就是最大限度我们最高能够贷多少钱，但是这个不意味着说只要是缴存公积金就能够去实现这个，还是要需要测算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账户余额和他自己的这个征信的情况，这才能够决定，是这个意思是吗？
7: 是的，需要综合确定。
1: 那这样的话，我们邢台市应该是有这个至少有3个大厅吧，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办理呢？
7: 邢台市如果想测算这个公积金贷款额度的话，需要去我们的这个行政审批大厅三楼公积金服务专区来进行测算。
1: 好，谢谢袁主任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现在网友留言咨询的是，我是冀中能源的公司的缴存的，然后呢，公司说现在已经是并入到邢台公积金中心了，7月的贷款呢没有还款，然后呢，这个是能够自己操作偿还吗？7月没有还，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逾期了？好，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情况分中心专班负责人张永强啊，我们请张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哈。张主任
8: 啊，这位朋友你好，从那个今年8月份起可以吗？
1: 您看这个镜头
8: 啊。对，这位朋友你好，从今年8月份起，冀中能源兴矿集团那个缴存职工的公积金合入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统一管理。由于这个交接的程序安排，7月份是停办业务的。你的那个7月份的公积金贷款，咱们政策规定顺延至8月份偿还，在7月份这个产生的不会产生逾期，也不会计收罚息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好，也就是说这个。

0: 为什么这位朋友会问到了哈？这个7月份没偿还，这是因为我们工作的一个转移接续，然后中间
1: 对，
0: 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交叉性，所以
1: 对，
0: 呢
1: 是。
0: 7月份没扣，但是这个不影响。那他这个是需要8月份自己主动去还，还是等待划扣？
1: 8月份需要那个偿还2个月的公积金，就是7月份、8月份，我们这个会通过系统进行扣划。
0: 嗯。
1: 你的还款日仍保持你的以前的还款日，就是每月20日，20号，昨天吧，前天已经扣划一次了，前天扣划一次，昨天扣划一次，只要你的账户余额这个足够，就你的还款已经就是。都已经扣划完成了，
0: 嗯，
1: 从这个9月份开始，就每个月你就按正常的程序还就行
0: 嗯，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也给大家呢去提个醒啊，如果有相关的情况的话，也请您不要去着急和这个需要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后面不能再去接听和解答大家的疑问。那今天节目直播间现场的问题，我们会在下周一的时候统一交办给邢台公积金管理中心，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的畅通。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汉丰热线节目组的办公电话22778926，22778926，或者呢是通过网络平台的方式，随时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在下周一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凝聚奋进力量，实干推动落实，是第11次党代会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奋集答卷写担当，绿色转型起新城，14届市政协工作综述。
3: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2026邢台市第3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集体婚礼举行。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杨猛同志在市第11次党代会上代表10届市委做的报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将报告精神学深学透，